又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南下的352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1号北上 216.9 公里，过了北斗有轮胎皮，另外继续往北在 216.8 公里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1号北上 161.4 公里，后里前在外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 38.9 公里，过了林口 A， 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细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2号西向的 9.6 公里，机场系统前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西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细腻，危险驾驶打未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小你哦。

0: 你今天怪怪的，哎，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8:05，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晴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我陪着你咯。此刻你人在哪儿？在外头一切都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再看到的是台84线往西23.3到18.5之间，西庄交流到这里23.3外车道跟18.5的内线车道都有大型的金属掉落物哦。好，国道一号南下下了大湾交流道，接一般平面道路内侧两部自客车有擦撞的一个事故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16.9过了北斗交流道轮胎皮216.8的路间有连接车故障了。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哦。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不管此刻你开车在

国道在省道，后续啊路况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您调整一下转到台南分台 FM94.7 现场又签，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了。好，来听刘文正的这首歌《谁在眨眼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
1: 阿基伊诺安阿多楚，
0: 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嘉义市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小队长陈建忠，小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目前在嘉义地区的道路状况呢？
1: 嘉义市区适逢上班时间，学生也在上学，所以道路交通会比较拥塞，所以请注意嘉义市的主干道，就是中山路、五凤南北路，然后还有忠孝路等地方容易产生车流较多拥塞的情形。那请听众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要小心慢行，要注意安全。
0: 好，以上状况都还算 OK 啦，
1: 还 OK， 如果 OK，
0: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谢谢了，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好，刚刚听的这是一首日语歌，方浪兄弟的《远走高飞》（Fly Away）。时间早上8:17了，路况在台南的安平路126号，以及云林虎尾民政东路8号这里，还有在嘉义大林平林里水源路75号，这里分别都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台84线往东31公里投射交流道内侧，好有往生的动物。台南的西港中山路39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还有在永康的东桥一路580号，这里说也是事故的一个状况。国道3号南下281.5过了大林隧道内侧呢，也是有许多的轮胎皮。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13 0800-0000-123。 好，继续路况告诉警管，谢谢你喽。

好，弟兄叔，我们来到了曾文水库哦。好，我们都知道曾文水库是最大的，目前还持续都是满水位。好，湖光山色的美景啊，吸引了游客来造访。来，根据统计啊，说九月份到现在啊，入园的人数，好说比去年同期有增加了40%。好，两个地方被戏称为是XO 造型的特色地标啦，好，引起了瞩目。好， X 造型的地标就位在曾文水库的溢洪口上方道路旁边，这是2009年大坝改善工程完成致庆所来设置的。好，这是知名的艺术家黄坤荣的创作，以两座山为形体的曲线相互的交错，呈现了多层次跟复合的质感，属于呢纪念碑。好，那么 O 型 XO 的 O 型这个地标是在园区的观景楼上，写着曾文甜甜圈啊。好，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说，主要啊是为了象征欢乐分享，传递轻松愉悦的氛围。那么水元素是象征着生命的流动，好，两者呢可以互相的补充，展现的自然跟创意的这种完美的组合哦。好，南水分署也说，这个创作去年三月完成，实际的名称是甜甜蛇环岁月回甘。好，这样设计理念呢，在打造亲和充满了趣味的公共艺术的空间，让游客啊在欣赏壮丽的风景之余，也能够跟艺术品拍照，好互动，留下了一些回忆啊。好，曾文甜甜圈的整体设计是希望引导游客在静态的风景当中发掘了动态之

美，同时呢也深刻呼应了水库跟水场域的特性。好的，那么南水分署观测好截至呢在昨天上午的九点，曾文水库的水位标高是 230.11 公尺，蓄水率仍然是80%，连同乌山头水库合计起来超过了 5.55 亿立方米的水哦。好，那么目前都还是满水位的一个状况。好，有些地景呢没入了这个在水中一半。好，所以呢这种天色的这种感觉好浑然天成啊，好像人间仙境一般的这个倒影，美丽的水景在这儿，好吸引了不少的人来这边感觉一下体验一下。好，满水位啊有时候真的也不容易耶，来看一下满水月不同的奇景了。8:22来听的就是翁俊杰的这首歌仙路下凡，这个景致就像仙界一般的美呀。

0: 好，来，8:27喽。
1: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94.7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8:27了，路况的消息，再看到台八四往东31公里投射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在这。好，在台南的安平路126号也是事故哦。好，虎尾镇的民政东路8号在药局前的事故，在嘉义大林平林里水源路75号水厂前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台84线往东31公里投射交流道内侧有往生动物哦。好，台南的西港中山路39号以及永康的东桥一路580号这里分别都是事故的一个情形。来，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好，落空会记得到三天补充提供给警广了。好，在路上一切小心，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收听的频率麻烦您调整一下咯。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8点29分，待会8点半5分钟新闻再回到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今天在白宫登场，外界关注美国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政府去年底才宣布历来对台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而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卢比欧说，这不只是针对台湾，对全球各国都是如此。另外，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告诉联合国大会，巴拉圭会支持台湾，欲请让台湾全面且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他还说，将台湾排除在外是联合国的污点。经济部公布8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30红的强劲成长，预计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水源报道。
2: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 23.3%

0: 47%及 24.61%， 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1: 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的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0: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8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 65.4%。 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 6.5%。 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 1.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黑帮筹组诈骗集团，勾结越南车手，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何姓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25岁的何姓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由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拘提，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何姓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何姓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4: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3: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一豪报道。
5: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5: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3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信箱。
1: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6: 警广欢迎您加入。

来，时间来到早起八点过三十九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来，路况目前看这个地带八十四线往西二十三点三到十八点五之间，西镇交流道路段。23.3公里外线车道，以及18.5公里内线车道，拢有大型金属的物件落落来，即个情形哦。一个看到伫台南伫安平，伫安平路126号公车，原来是事故。伫分林后尾民进东路八号车，一个有家己大拿，并林立水源路75号车的事故。好，拢麻烦朋友拜托注意斟酌，小心卖设计一下哦。路况的补充啊，不管讲现住是伫开车、伫国道、伫省道吼，一切安全是介重要哦。0800-0000-123，0800-0000-123，好，路况的补充，会记接到三江提供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来听蔡秀凤的这首歌《醉英雄》。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中秋连假有四天假期，好好规划来嘉义走走吧。嘉义的咖啡、茶叶、鹅啊、高山空气及海边夕阳等着你。嘉义月亮特别圆，来嘉义赏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好，来时间8:46了，贝电七彩拉昏喽。
2: 今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吉利唱片李明阳。哇，好快哦，今年的中秋佳节又到了哈，觉得每次

可能是因为我是外出打拼的，诶，这个北漂的囡仔，所以说因为我是高雄人嘛，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很期待说中秋节这一天呢，我能够不要接到商演。

0: 当天说的，大家很开心，把这个应该是说这半年多以来的一些工作情况啦，或是整个心情分享，然后只要聚在一起，大家都非常开心就对了。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听到这一首《我想你》，推荐给大家。
1: 好，来八点过四十七分了哈，中秋节拢是会想到厝内底人，对不对？哈，团圆哈，这是很重要的。好，来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好，在台南的归景北台路一段221号加工，原来是事故。来高的一号南下367过顶金系统路经公务所在哪里家哦？台北十四线往东31公里桃社交流道路段来串车道的往行动物。好，天气热，咱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节了。好，路况啊，随时给指导三工提供补充，谢谢你喽。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咱讲健康，呵，哦，有当时啊，咱去健康检查报告，好、哦，有当时啊，哈、哦，看条红字，好、哦，你会不会紧张一下？刚才有淡薄紧张，好、哦，讲有红字出现的这个情形，好、哦，这是呢，真重要嘞，哈、哦，咱嘛是爱做些参考，好、哦，那么所以啊，咱讲。三高，好，三高，初期有当下无明显的这个症状哈，那是等到身体无爽快的时阵，再检查可能有当下会错过了这个控制机会啦哦。来，你敢知影讲国健署来指出，台湾20岁以上的民众讲高血压的盛行率是30%左右呢。高血油好，高血脂是31%，好，但是部分的患者并唔知讲家己有三高诶，即个情形，所以就是呼吁民众讲爱定期爱来检查血压、血糖、血油哦。那发现怪怪的爱追踪哦，唔通因为讲无感觉，你就无去注意着啊。来，国建署讲2020年到2024年，好，那么国民营养健康调查来显示讲，台湾20岁以上的民众高血压的盛行率是30%，高血糖是13%，高血油是31%。那是有三高之一的人，有30%到60%哈，拢无感觉讲有什么怪怪的这种情形啦，好。那么心血管疾病的症状不一定是典型的这个胸腔疼痛哦。那么女性可能出现到一挂疲劳啦、消化不良这种的这个情形，所以民众要注意到咱身体的变化，好、哦，咱身体的变化。好，那么要注意到哈，一旦讲去健康检查以外，有当下哈，一旦比如讲3个月去抽血检查之类，哦，来看到。血糖、血油啦，吼，或者是胆固醇，吼，是不是拢伫正常内底？因为有当时啊，吼，你也无感觉，吼，会没有感觉到，吼，无症状，所以有可能你已经是得奖的名单之一啦，但是你家己本身唔知影，好，所以呢，爱透过着检查，才会当了解着到底是什么款的情形。好，那些唔通一个雄雄公公，结果是安怎的情形都唔知影。来，咱讲这个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啦。好，根据着卫福部2025年死因的统计，心脏疾病和心脏疾病，无包括着高血压疾病，吼是个人10大死因，共排第二个哦。好，如果佮加上着脑血，

肺梗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这种疾病，每年都有超过的50,000+人个人是死伫心肺梗相关的疾病。好、哦，所以你得真正是爱注意。好、哦，我讲爱注意的血压，哈、哦，爱来量血压。啊，也就是讲连续7天伫早下起床了后，暗时要困之前各量一届。好、哦，每一届量两遍。好、哦，那是发现到这个三高进前，或者是这个数字怪怪，好、哦，请看医生，遵守着医疗人员的指导，饮食、运动、戒烟、戒酒这种生活习惯，来这里调整是非常重要。所以，伫遮提醒着咱的民众。

来八点过五十三分了，罗峰的情形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水势路段有这个铁的物件落下来，252.5，来线一直一个是252的换线哦。台南的贵人在北台路一段221号加工，原来是事故，也是事故。来国道一号南下364过顶金系统路径，讲有塑胶篮伫即个所在。台84线往东31公里，桃车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往行动不了。提醒的朋友啊，一切注意注意，小心一个细致一下。好，落风哦，下去即到三更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落风的日子到三更提供，感谢你。来继续来听王建杰这首歌《负担》，千万不能变成负担哦。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1: 来，八点过58分，落后呢，看这个。在高德一河板上339.5过高科，我刷车的有落到铁架。但是在一线板上，在水色路段有铁制的物件落下来。一个是在252.5来刷，一个是在252的换线。来，在龟井区北大路一段221号加工，原来是事故的情形。来，高德一河南下364过顶金系统路径有锁加拿。在84线往东31公里啊，桃下交流道路段来刷车的有往行动物的这所在哟。好，拢提起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来看到1968，好、哦，来目前的国道一号道安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公布到60吧，好、哦，公布到60。来，一个有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街镇啊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8吼。新界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来到66左右。也个有伫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来到71。路德到高科往南时速无到80。高科到公山南下路段时速来到75左右吼。来，麻烦朋友拢随时要有耐心。小丹姐，九点，咱准备连续对视了后，继续回来与我同行，右前陪伴你咯。小丹姐，咱马上就回来。
2: 一直到你传给我讯息，一直到我们拥有共同话题。
3: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在路肩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的339.5公里，路竹交流道前有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338公里过了路竹中线车道有桌子。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出口，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排除。北上151.3公里，三义前在路肩的小货车抛锚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9。

公里，中和前先前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经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水井，在 252.5 公里的内线以及252公里的外线都有铁制品掉落。台61线北上的169公里过了线西有轮胎皮。台18线东向 46.4 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台84线东向的31公里投射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时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洪孔，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接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今晚李郎迪的五点早总，好，一切要留意小心了好吗？好，任何的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记得告诉景广了。好，目前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38路竹路段中间车道的桌子会影响通行，请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339.5过了高科外侧车道有散落的铁架，台61线西滨水上的水井路段好有铁质掉落物，好，一个在 252.5 一个在252。台南的归仁区保大路一段221号这里的事故状况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64过了顶金路间的塑胶篮子，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还有任何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

0: 一方是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打击犯罪永不停，邪不胜正一定赢，就在警广侦查庭。

0: 尽管侦查亭侦查社会人间事，今天持续的要来跟大家再来提醒提醒了。好，我们今天要来欢迎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咱们的分局长庄于莹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我们今天呢又要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来提醒一下哦，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诈骗的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哦。但生活当中啊，有时候三不五时这个诈骗的一个状态呢，太阳可能就会出现了。好，我们今天要赶快再来跟大家提一提，来分享一下提醒的是什么样的诈骗情势呢？分局长。
1: 今天是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有一个假网拍的诈骗。那依据内政部警政署的165打诈仪表板的分析啊，发生件数最多的就是假网拍的诈骗。那因为本分局前阵子有一个民众因为假网拍被骗了，然后损失的金额高达200多万元。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案例。
0: 200多万元很多嘞，对不对？
1: 对呀、啊，没错。
0: 哇，真的是，这种假网拍的诈骗呢、啊，通常又是怎么样的发生的一个来由啊？
1: 它发生情况通常是民众啊，他会在网络的社群平台上看到有关于刊登啊、贩售商品啊，或者免费赠送礼品等的相关资讯。那通常诈骗集团他会提供超商的卖货变啊，或者黑猫宅急便等其他假卖场的订单连结。那等到民众要点击那个假卖场连结操作下单商品的时候，他就会以啊未实名认证啊、订单失败啊，或者是账户遭冻结为理由，那提供那个民众啊假客服人员的 LINE 啊，要求民众依照指示来操作。那最后民众发现他的钱啊被提领或转出，才发现被骗了。
0: 哦，这都已经是后知后觉的呢，这都已经是很来不及的状况才发现呢，对不对？
1: 对啊，没错。
0: 哎，真是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哦。好，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案例哦，来提醒一下哦，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子才不会被人家一这样骗下去啊？
1: 我要分享这个在我们分局发生的案例，就是啊，这个被害人他在家里就使用了社群软体，就是脸书啊，看到一则就是刊登啊贩售便宜的水果的广告。然后他就私讯对方说啊，要如何购买，然后对方就传送 Seven 的卖货变的假连结给被害人下单，那被害人就不疑有他，他就点击了网址操作，然后对方就谎称说啊，你这样操作害我的账户遭到冻结了啊，需要被害人询问卖场上的客服人员看如何来解除。那他诈骗集团就用各种的话术让被害人因为担心啊、害怕啊，就听从他的指示啊，陆续的汇款啊，甚至将自己的银行卡的提款寄出。那最后啊，他发现诈骗集团啊把自己这个民众的提款卡到处去领钱，那被害人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0: 哦，好，所以他们都这个受害者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警觉心，会觉得那也安尼怪怪，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其实就是这是很常见的诈骗手法，可是诈骗集团会利用被害人的一个心啊，就是他觉得被害人会消费者会利用说他价格便宜啊，免费赠送啊，所以他会制造一种就是你不赶快下单就会错过的感觉。那民众通常这时候他讲说啊，第一时间没赶快去做这些动作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优惠就没有了，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去仔细的查证。那通常这种诈骗的类型，他不只会骗买家也会骗卖家，所以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应该要提高警觉
0: 啊。哈，好，所以

0: 人家常常讲的，免钱的上盖贵的是安内啦，对不对？哈，
1: 对啊，没错，
0: 真是的呢。这真的，大家要特别的，真的要谨记在心啊！哦，所以我们民众哦，对于这个假网拍的诈骗，有时候是不是都难以分辨，说它的到底是真是假呀？
1: 对啊，它其实有几个比较特别的讯号啊，就是它的价格特别的便宜啊，或者会要求你私下汇款，或者是卖场的连结下单给你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未实名认证啊，账户遭冻结啊，甚至请你加入哦客服人员的 LINE 哦，这个通常都是假网拍的一个讯息
0: 啊。好，这个通常我们可能要有警觉心，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我们就真的是要注意了，不能够这样子的这个傻傻的又被他那牵着走哈，对不对？所以价格便宜应该就是那种非常便宜的这种情况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跟市场上价格不太一致啊，就是特别的异常的便宜
0: 哦。好，可能价格市场一万块，它可能只要两三千就可以了，对不对？这种状况哈。
1: 对对对，这个就很容易是那个假的，就是诈骗。
0: 好，所以呢，那么常消贪哦，不要贪小便宜哦，那个真的就是你就会赔本赔大了哈、哦。好，那我们要来避免一下自己就要落入了假网拍的诈骗啦、
1: 啊。其实有几个简单的防诈小提醒啊。第一个，卖货变啊或物流平台，他不会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的客服来处理你们的异常的交易啊。第二个，要特别注意网址与官方的网站是不是一致，若发现异状，应该立即停止操作。第三个就是网络购物啊，不需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来完成认证或账户重启。哦，这个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往往就会陷入这个迷思，就是他希望你来透过认证或账户重启，需要你开启你的网络银行转账。
0: 对，
1: 这完全是错误的资讯。
0: 哦，好，这个就是不对的哦。我们可能要知道这个正确的一个状况，才不会被人家糊弄掉呢，对不对？好。
1: 对，没错。
0: 好，那如果说哈、哦，我们真的遇到了疑似诈骗的情况，哈、哦，赶快我们要怎么做啊？
1: 请听众朋友要记住哦，一停、二看、三求证。那所谓的一停，就是先停止汇款等金融的操作哦，不要因为对方催促就着急的汇款。二看是仔细检视买家或卖家的账号，查看价格、交易方式或提供的资讯是否合理。三求证就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向家人朋友来确认，或者可到邻近的警察机关询问。那只要多一分的查证动作，就可以降低被害的风险。
0: 是、哦、所以呢，我们都要切记哦，不要慌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好，关于呢这些我们的说网路诈骗的，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这个朋友，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现在网络购物真的很方便，
0: 对。
1: 那但方便的同时啊，不要忘记要保持警觉。那只要看到关键字眼，就应该立即查证，包括无卡提款码、啊、网银操作啊等等的金流的授权行为啊，切勿依陌生人的指示来操作。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多利用165打诈仪表板，那了解最新的诈骗的案例及手法啊，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0: 嗯哼，好，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讲网拍的这个诈骗讯息嘛，套对不对？
1: 对
0: ，OK， 好好，我们先请分局长先稍待一下，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喽。好，9:16了，好，还有没有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这个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来再看到的，这是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39.5过了高科，好，外侧车道，好，这里呢，好，有这样的一个散落的铁架的情形。好，在国一北上338路竹路段，中间车道有桌子，会影响到通行呢。哦，要小心避开，哦，要小心避开的一个状况，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呢还有后续的路况的提醒，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谢谢你喽。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好的，那今天我们侦查庭好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我们的庄瑜莹分局长来跟大家提醒生活当中诈骗的讯息哈，你一定爱怎样哦，好要复习一下，要随时提醒一下，这样才能够不会在生活当中哈又会被骗到了哦。好，我们继续呢，分局长要来跟大家，刚刚我们是说了这些网购的一个状况哈，这是很频繁发生。好，那么还有一个也是呢，这个另外一种取巧的方式哈，有些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一个状况。好，今天请分局长呢持续的来跟大家来说到，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诈骗的一个类型，对不对？
1: 对啊，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另外一种诈骗的类型，就是交付信卡的诈骗。
0: 好，
1: 那现在诈骗集团它除了会收购人头账户外，他也会想办法骗取他人的手机门号及信卡，然后作为联络被害民众啊、注册网络账号或其他诈骗的用途。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来特别介绍这一类型的诈骗手法。
0: 是，好，这个哈、哦，我们都会觉得，哎，信卡的诈骗到底呢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有些好奇，我们来说说是怎么样发生这样的情形。
1: 因为像有些民众他会在脸书、LINE 或其他网络平台看到轻松兼职啊、快速核贷等广告的讯息，那诈骗集团会声称啊，只要申办手机门号并交付信卡就能获取报酬，或者是为了确认身份啊，以利贷款的程序还要求呢民众来交付哦信卡。那其实他常见的话术其实很多，那只要发现对方开始以各种名义要求你来寄信卡，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0: 好，所以呢这个是哈、哦、这个花招一大堆，有的没有了，大家可能都要先学一下哈、哦、好，我们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个案例呢。
1: 那本分局前阵子就发生一个被害民众，他在抖音上看到免费赠送手机的广告贴文，那民众就不疑有他，点击了他的贴文的连结，那加入对方的 LINE 好友，那被害民众就跟对方联系说想要免费领取手机，那对方就声称要成功激活那部免费的手机就需要把信卡寄出，那他激活就是意思是手机它原本是受限制不能使用，那通过激活就可以完整使用状态，他是用这种话术来骗民众。那当时民众就不疑有他，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啊，利用对方所提供的寄件代码将信卡寄出，那寄出后他才发现他被骗了。
0: 哦，寄出才发现，真的也来不及了吧，对不对？
1: 对啊，没错。
0: 哦，这个是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哎，这个交信卡感觉上好像是没什么金钱的这样的关系，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严重的一些后果吧。
1: 对啊，因为现在手机门号它用途非常多啊，不是单纯只是拿来打电话哦，手机门号它可以来接收简讯验证码，申请网络服务啊，或者注册各种通讯的软体。那一般民众可能觉得只是寄出一张信卡，又不是交付什么银行账户，应该不严重。那其实交付信卡后，对方他实际用来做什么用途啊，你完全不知道。而且这张信卡就是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哦。一旦门号涉及诈骗案件啊，警方在追查的时候就会寻找门号的申办人，后续可能会需要接受调查或者涉及其他相关的刑事责任。
0: 嗯哼，好，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怎么样来分辨这个交付信卡的这个诈骗。
1: 它其实有几个非常常见的话术可以注意哦。第一个，声称帮忙代办啊，代收验证码或做账户的验证，就可以轻松赚取哦数千元的报酬。第二个，在网络上看到申办贷款啊或者申请补助金的讯息，哦，对方以各种名义来要求你交付信卡等个人资料。哦，这都是很常见的话术哦，所以不管是诈骗集团用什么样的方式，最后要求要寄送信卡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0: 并查证。
1: 嗯，好，这是很重要的，避免呢真的又被人家这个骗了又搞不清楚的状况。好，那么我们说到这儿，今天有说到这样的不同的这个诈骗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还是要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
0: 有几个简单的防诈的小提醒啊。第一个就是自己申办的手机门号或信卡不要随便的交付，第二个不要轻易的相信申办门号换现金、租借信卡、专用金等网络的广告，第三个如果看见应征工作、申办贷款或免费赠送礼物等网络讯息，当对方提及需要提供手机门号、信卡、银行账户等资料时，就应该查证，切勿轻易的相信依照对方的指示来操作。
1: 嗯哼，好，所以再次的跟大家做呼吁跟提醒，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资讯，大家不要记得哦，要小心随时诈骗啊，在生活当中都会出现，你可能不要被骗了，这是很重要的。好的，我们今天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庄云莹分局长来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叮咛跟提醒咯。好，分局长谢谢，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
0: 谢谢，
1: 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1: 来，9:23咯。好，我们随时都会跟你提醒生活当中的诈骗事，你千万爱记记，唔通被记记。好，知道的讯息要分享出去，要告诉你周边亲朋好友，让他们也知道这样的讯息啊。好，这样扩散出去，才会大家都知道哦。好的，9:23了，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355.1 男子路段的外侧车道连接车的刹车灯不会亮，好，有一些危险呢。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啊，你的车辆的状况是不是都正常，好，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哈。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好，0800-000-123路况啊，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张清芳的歌声，举棋不定。

来，9:29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金系统到冈山，持续车多。好，在南下过了冈山往南子路段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南下冈山好车多多的一个情景哦。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到了。好，再看到1968目前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大概在75左右。好，在陆竹到高科往北时速也大概75左右了哦。好，后续路况随时补充，9:30听新闻哦。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意大利财政警察与海关总署宣布，在罗马机场破获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共有三名台湾籍嫌犯遭逮捕，现场起获高达50公斤的 ketamine， 市值约新台币 1.1 到 1.5 亿元。意大利媒体报道，嫌犯设计了一条迂回的运毒路线，先从台湾飞往比利时，在欧洲当地取得大量毒品后，再从荷兰搭巴士到意大利，企图从意大利运毒飞往香港。不过也正因这群游客的异常旅游路线，引起意大利海关与警方的注意，并施以严格安检。求职网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五成的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七成四在求职的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 81.6 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 57.4% 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四成还没找到任何正职，一成八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 17.8 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五成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四成三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3: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

0: 但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1: 调查也显示，74%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33%已经难以负荷，另外96.6%面临经济压力，43%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81.6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经过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歌手邱君今年底涉嫌酒驾撞死计程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10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记者李明宗报道。
3: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2名问将。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将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10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4: 现在还有工作，
5: 没钱赔偿吗？
3: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4天连假将至，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宜永色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在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事。记者王玉芬报道。
6: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4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休假高峰。警务员李贤义说：“
7: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宜永色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跟413.950公里处哈，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哈，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间哈，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6: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制指示行驶，且无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再见。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好，9:38喽。好，继续回到景广站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永康王二路跟永二街的交叉口好的事故，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玉成路234号这里的事故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0新营地磅站中外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哦。好，在安平路126号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台南的新市区南科南路环西路一段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金到冈山也都持续的车多多。看到的是1968，目前呢在高科道路左往北时速不到60，还有在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不到40哦，有些塞。还有在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也是塞，时速不到25，好，都有些慢呢。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哈。来，任何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老洪呢一个接随时啊到三港播中提供。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芭比的歌《劲舞公主》。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彼岸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好，9:45了哈，你哋都会得早钟，一切注意小心。来看这个路况，目前在台南鹰空，在王二路永二街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台南市北区玉成路234号，好，江马西龙购物属狗。好，国道一号北上280新营地棒站中外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哦，好，轮胎皮哦。好，台南的安平路126号，这里呢也是事故。好，台南的新市区南科南路跟环西路一段的交叉口，好，也是事故在这儿了。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金系统到冈山，持续的都是有车多多。好，看到1968，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好，再看到这是在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55。好，鹿竹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50的一个情形。好，那么麻烦朋友都有耐心一下好吗？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好，再告诉情况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今天的记者会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好，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在地的一个特色啦，哦，在地特色，对不对？好，我们来说到的是嘉义县的这个番路乡。好，番路乡呢，它有一个叫做柿子的故乡，起亚，这个故

乡的这个名。好，那么所以呢，嘉义县政府呢努力的来行销，好，希望呢这个柿子故乡哈、哦、可以呢更声名远播啊。好，随着柿子季，也就是这个时候了哈、哦，

在地特色哈。好，所以呢，在台北好，您就可以多元化，可以选到在地的番路的这些地方农特产。好，除了农会通路之外，好，那么也在各个的北部地区，好，也能够就近让大家能够来品尝一下，好，来了解一下啊番路地区的这些特色商品啊。哦，好，县府呢近年来一直推动嘉义优先的品牌，透过了活动的媒合、通路的合作，好，协助地方商品接触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好，也进一步的抢攻北部市场，好，曝光度，好，真的是让大家可以来北部的人，好，你就可以直接的感受到咱们嘉义乡嘉义县番路乡好年度盛事的柿子季，好，这样的一个地方农特产。好，所以一颗颗的宝石的柿果，好，连续的采收啦，好，一些加工啦，好，当然你来到在地呢是更直接啦，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在北部地区，好，也是可以好来这个看到咱们番路的这些相关的农特产品。好，所以呢最后边呢，好，那么这个在地的，好，随着这个当季当时的是最好的，好，那么也借此鼓励一下这些辛苦的农民朋友，也知道了健康，好，两全其美的状况，支持台湾，好，这个在地的农渔特产品是挺重要的。

好，9:50，路况补充，麻烦朋友了。我们来听彭佳慧的《甘湾》。好，这些农渔民呢，就甘愿呢，这个花了很多心思心血，哦，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啊。

好，9:54了哈。路况的消息呢，目前再来看一下。好，在国道3号北上364.7靠近的关庙服务区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哦。好，在国道1号北上下营系统这边，两部机车误闯了。好，在台南的永康王二路跟永二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北区的玉成路234号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好，提醒朋友注意，国一北上下营系统交流道两部机车上来了，好，麻烦朋友都小心哦，后续的路况再告诉警管喽。好，看一下时间，最后我们来听蔡依的基础新歌《家站乱情》。好，待会10点，我们联播高雄分台警管路透社丁婉持续的陪着你呢。好，我们明早中秋佳节早上7点空中见了，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新营服务区，在279公里的外线以及278.8公里的内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嘉义系统前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4.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先前有3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东向在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在外线跟辅助车道的2台自小客车碰撞情形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9月25号到28号。

0: 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4: 怎么啦？
3: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4: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3: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4: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3: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4: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5: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金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又到了星期四了哈，所以今天也是同时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现场节目。目前呢有几个状况提醒您，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嘉义系统交流道272公里左右，发现连续有两部机车骑上高速公路，非常危险，请大家多多留心下骑士还有自己的安全。国道一号北上刚刚通过了嘉义系统交流道附近，发现有两部机车误闯高速公路，已经通报处理。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这是刚刚过了新营地磅附近，有车辆爆胎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那它散落的轮胎皮是掉在279公里的外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另外在278.8公里的内侧也发现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所以请朋友行经北上的279还有278.8公里都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在

路上呢是有散落比较大的这个轮胎皮。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 364.7 公里，这是靠近关庙服务区的内侧，也是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非常谢谢刚刚是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西向的路段，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沿线都是车多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在前镇区的二圣路188号靠近公正路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二号附近加油站的这个路段呢也有车祸。林雅区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仁爱三街277至1号靠近四维三路口，仁义街跟四维四路口都有车祸，陆续远景抵达处理当中。之前呢在台八八线西上的万大桥附近沿线车都拥挤，现在车流疏解了比较好走。国道十号的东向 1.2 公里外侧车道现在的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但现场原先有比较拥挤车流慢慢在疏解当中。今天上完班之后是不是有连续四天假期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呢？是不是觉得好像是放假哦？那但是呢今天还是要认真工作，好好工作，让今天的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欣赏歌曲，这是由潘玉文所唱的《好想放假》。

还是还好呢，也有些人呢可能工作的需要不见得就有四天连续假期，说不定呢每天都还上班必须要排休啊。那因为我们是现场主持工作，同时我们主持人也都是轮休的一个状况，像明天中秋节我就是排到要上班，那星期一呢教师节我就是正好可以放假一天，所以我是有三天的连续假期。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370公里，刚过了田寮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是有铁块、铝块之类的金属掉落物，当朋友们经过时候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370公里，刚过了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的情况已经通知了。还有在之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64.7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内侧有轮胎皮散落。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嘉义系统交流道曾经发现有机车误上高速公路，而且是连续两部机车的情形，不晓得是不是已经离开还是继续的往北行驶，如果说你看到的话帮忙一下，看看到底他在的位置是在几公里的地方，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刚刚过了这个嘉义系统交流道发现有机车行踪，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附近有爆胎车停在路肩，而它爆胎的很多的这个大片的轮胎皮散落在279公里的中外线车道之间，还有278.8公里的内侧都发现有大的胎皮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今明两天的天气状况大致来讲都是晴到多云，不过呢午后南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午后也会有短暂阵雨出现。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今年25号台风已经形成了叫做苏力基，它目前的位置呢在北纬17.4度、东经135.6度，也就是靠近俄銮鼻东南东方10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以每小时22转18的速度朝着西北西前进当中，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是每秒20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是每秒28公尺，相当于10级风。那未来发展的趋势呢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也就是星期天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期，如果说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它可能会北转，北转呢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相对的是减低一些，但是它如果说方向不变朝着西北西前进当中，当然对于我们台湾的天气影响就蛮明显的。不过大致来讲呢，明天假期的第一、第二天甚至第三天这几天的天气大致来讲都还算是 OK 没问题，也可以看到这个好看的满月，可是到了星期天下半天还有星期一的天气就要看看这个台风是不是会北转，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北转，对我们台湾的威胁啊影响都能够降到最低。欣赏这首歌曲休假时我想的是，通常休假呢就是要放慢或者是放松甚至要放空一下。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身边的长辈一样哈，多多关心啊。有时候呢，三不五时，如果说你是在外地工作的话，也要常常的问候一下。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家里长辈这个老的情况呢，真的是非常的快速。有时候会已经觉得，哎，怎么这个去年跟今年的身体状况呢，真的是每况愈下。所以呢，要趁着有时间的时候，好好的多多陪长辈。那像是放假的时候呢，都会跟我们的这个妈妈呢，去安排这个吃饭啊，聚餐，或者是大家去逛逛卖场之类的。因为老人家还是要让他多多的活动，有社交的这个行程呢，让他的这个老年生活不寂寞。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 363.3 公里，刚过了关庙服务区中间车道，好多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有稍早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82公里，还有290公里左右的路段，也就是靠近竹崎交流道内侧，许多的金属掉落物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在国三南下的370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也是有铁块铝块的掉落物，目前都已经一一回报，好，希望尽快排除，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咯。上午的10:22，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所以呢，台南分台的 FM94.7 也是同步的播出我们的节目。目前要行经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二圣路188号特别注下，靠近公正路口，原先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完毕，所以留意一下路口安全。三民区的91路西向车道，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往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匝道，都是车多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的。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77公里左右，大型车故障，然后它的轮胎皮散落在279还有278公里左右的这些轮胎皮呢，都已经排除完毕了。同时之前在280公里北上新地磅附近中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也已经捡走排除了。补充一下，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复兴三路跟台旅14巷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所以经过小心。还有在前镇区的草衙二路跟后安路口稍早据报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由杨丞琳所唱的《一小节休息》。

杨丞琳的歌声一小节休息，工作八小时来讲呢，中间还是要有片段的休息啊。比方说可能一直这个赶公文啊，或者是赶一些文件等等，半小时一个小时之后要起身起来走一走，活动一下，甚至到茶水间泡个茶泡个咖啡好来提提神。那有些人呢可能也是起来伸伸懒腰啊，做一些比较缓和的四肢肢体的运动，都让自己的精神状况维持一定的水平。所以呢稍作休息，这个五分钟十分钟也好，就是让

接下来工作能够越来越顺利。目前在台北八线的西向凤山交流道沿线内侧，因为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导致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但是从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呈现车多拥挤，我们请您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一下台北八线西向凤山路段内侧，配合移动性的施工，后方有出现回堵车流。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的状况比较多，国三南下的3000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间车道有铝制铁制的铁块呢掉落在车道上，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63.3公里，刚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好多的轮胎皮散落一地。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282公里，还有刚刚也有人说是290到291公里竹崎路段内侧有金属棒，好多根的金属棒散落一地，也已经通知处理了。高市方面，在大寮区的市道188线跟华中路口发生车祸，那另外在前镇区两个车祸地点，草衙二路跟后安路口，复兴三路跟台旅14巷口都有车祸在处理。刚刚呢，在台18线的东向车道46.4公里。就是靠近嘉义的番路乡公兴村，路面上有电线垂挂在这个车道上，现在经过处理之后已经排除了哈，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稍后在10点半关心一下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3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钟明仪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3: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2: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3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诚通缉身份，又被警方查获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鼓山区九如四路和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2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5: 那怎么没有带转？
4: 结果男子主动坦诚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6: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降子，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原警查证身份，

0: 确认刘南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南身上查获一托名纸、烟袋一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1: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宜时提醒烤肉饮酒要适量。台中一名70多岁男子长期饮酒嚼槟榔，日前因嘴破吞咽困难，就医确诊口腔癌，并已侵蚀骨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大甲李综合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赖大礼表示，患者常年酗酒嚼槟榔，对疼痛的忍受度高，所以当右边口腔内嘴破痛了很久，也都不予理会，直到一个多月前食欲下降，连流质的食物也难以下咽，才就医检查确认在右侧软腭有恶性肿瘤，肿块约7公分，
4: 电脑断层发现颈部淋巴结有大部分，也有所有的食道静脉曲张，然后也有胃溃疡都有发生，超波也发现那肝脏有肝硬化现象，所以他这样一个长期的酗酒，但也是造成了酒精性肝硬化发生。
3: 中秋节即将到来，赖大礼医师提醒，不论是烤肉、喝酒都要斟酌，长期或大量饮酒会提高罹癌风险。卫福部提供符合资格者每2年1次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民众可多加利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一下天气状况。兴国早安，您好。
5: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今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到了晚上开始，移风面的水汽会略微增加一些。在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况。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9度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大约是在25到27度之间，早晚日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要记得适时增添衣物。另外，在第25号轻度台风苏力基，早上8点位置是在厄瓜多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50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移动。那预估周末之后就会逐渐的往北再转东北，通过台湾的东方海面，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
5: 谢谢。
2: 以上新闻呢是由冯慧敏编辑，黄莹播报，谢谢收听。
6: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墨水的味道。
7: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8: 明先生，
7: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金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遇到车都不要心浮气躁的哈。现在呢，在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路段，由于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导致后方回堵了。在大流往凤山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大家发挥耐心。

慢慢通过。之前国道三号的路段有很多掉落物的讯息，包括了国道三号南下的370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是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靠近363.3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许多的轮胎皮散落一地。同样是国三北上的282公里以及290到291公里之间的路段，也就是靠近竹崎交流道内侧好多的金属掉落物、呈现这种条状的金属棒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之前在高市的前镇区的沱江街1-4号靠近明寿街口有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草衙二路后安路口复兴三路台旅14巷口都有车祸。大寮地区的车祸地点在市道188线接近华中路口车祸在处理。左营地区也有一起车祸刚刚发生，翠华路中华一路口有事故，都请朋友注意一下安全了。

0: 继续在运势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即时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雅音上线喽。雅音你好。
1: 丁婉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消防大家好。我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之间呢，是车流量很大的路段哦。然后呢，在北上哦，在顶金系统交流道一路到冈山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哦，从冈山交流道过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呢，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有些路段平均车速呢，甚至一度只剩下四五十公里左右了，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哦。另外呢，在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哦，在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哦，就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子真的很多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偏慢的。提醒交通朋友们，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还是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知道有关这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呢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9月25号到9月28号，连续四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9月25到9月28号。连续四天，每天凌晨的零点到早上五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这连假的四天呢，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这连假的四天内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八折。有关更详尽的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雅音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台八八线由于受到了施工影响，就是西向的凤山路段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导致后方回堵车流，但是从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缓慢，请大家小心通行了。高市的冈山地区大德一路跟冈燕路口据报有起车祸发生了，好，我们谢谢江大队再次回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感谢您。

很甜蜜的一首歌曲，滴滴滴哈，三个甜，甜甜甜。最近呢，我觉得就吃了好多甜食啊，因为您发现到这中秋佳节到来的时候，许多的甜点特别的多，像是绿豆碰、月饼，然后蛋黄酥，好，这芋头酥等等，都是甜甜好滋味啊。那但是呢，吃了一个之后就觉得有点点过量了哈。我们在这个甜食还是要稍微控管一下，尤其是年纪越大，我们的新陈代谢越缓慢，所以这些甜食呢，少碰为妙。即便要吃，浅尝就好了，不要吃太多了。目前谢朋友回报路况了，行经在台八六线西向的九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外侧有不勾绳掉落，比较危险掉落，通报处理了。台八六线的快速道路西向九公里左右靠近仁德交流道附近外侧不勾绳掉落，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路段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后方有回堵车流。

现时间10:4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星期四哈，所以呢，平常收听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今天可以同步收听我们高雄分台的景广路透社节目。游来游去，刚才有分享一个状况，好，仔细看了一下，因为有些驾驶朋友可能在行经高速公路交汇点的地方，比方说从平面道路或者是一些系统交流道，都会有匝道一控。

管制，也就是说会有红灯的一个控管的一个车流的情形。那刚刚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是在高科东向衔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结果呢他的匝道口是有红灯的匝道一控管制，可是前面一

是不是驾驶人不晓得这个移控管制的用意呢？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在行经高速公路口，尤其是在交汇点的地方，通常都会有一个匝道移控管制，也就是你看到红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告诉你要暂停片刻，就像是平常我们在这个平面道路的红绿灯的控管一样，看到红灯就要暂停一下，绿灯才可以前行。可是呢，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有些朋友并不是很熟悉这个匝道的管控的灯号，也很可能呢是完全全然不知，也可能是不熟悉，所以呢我们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如果说在交流道口有开启了匝道移控管制有红灯的这个作用的话，看到红灯就麻烦你要暂停一下下。等到绿灯呢，你的这个支线道或者平面道路呢才能够汇入到国道的主线道。这也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真的不晓得什么叫做匝道移控管制，我们用一指神功点一下，好，在这个手机上查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匝道移控管制了。明天开始的四天连续假期，同样的，有些车辆增加的同时，交控中心都会开启匝道移控管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做插播，但是有些朋友真的他浑然不知，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做匝道移控管制，所以请大家对于这样的讯息多多的去了解一下。其实现在查询这些网络的资讯非常方便。国道三号方面有好多的掉落物，北上的 363.3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一地，已经通知处理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70公里过了田寮教道的中线车道有铁制品，之前国道三号北上靠近竹崎路段沿线内侧车道有金属棒掉落，台八六线刚才有提醒您，西向的九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外侧是有不勾绳掉落，也要特别小心。

0: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身在红春秋
2: 不只是开车骑车要有很好精神，养足精神再上路，平常工作也是如此哈。因为有些工作是非常的耗费我们的精神状况，所以呢，如果说精神不济啊，或者昏昏欲睡，可能都会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会有一些危险，所以呢，也是要有十足的哈这个精神的状态，很好的一个专注的啊这个状况之下呢，完成我们手边的一些工作。接下来，欣赏的歌曲是《香香对狂》。

现在时间在是十点五十六分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目前呢，在台八八线西上的凤山路段内侧，因为移动性的施工啊，所以刚才一度是造成交通拥挤，速度缓慢。大概是从大寮一直到凤山沿线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真的很慢哈，请大家稍安勿躁了。那另外呢，在台八六线西向的九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布沟绳掉落，已经通知了。之前国道三号的南下有好多的掉落物，北上也是如此哈。在南下的 384.6 公里，这是刚过了燕巢系统路段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接到排除。同时在南下的370公里田寮路段中线有铁制品掉落，也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的 363.3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轮胎皮散落一地，也已经陆续通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北上的282公里还有290到291公里竹崎路段内侧有金属掉落物。

刚在高雄市有几个路段是发生车祸，像是在左营区的翠华路、中华一路口，在冈山的大德一路、冈燕路口，还有三民区的明诚一路、鼎泰街二号附近有事故。稍早呢，在桥头区的桥南路71号附近也有车祸。原先在左营的翠华路、中华一路口车祸之外，现在左营地区还有个车祸地点刚刚发生。目前莲潭路跟胜利路口靠近莲池潭附近也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当你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有时候为了抢

那几秒钟啊，强行通过路口好危险哦，所以请您看清楚灯号，千万不要闯红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另外呢，接近路口的时候，如果它的路口是没有号志灯，或者是只有闪灯的一个作用，也希望你减速慢行，甚至要暂停一下，左看右看，确定没有车，我们再安全的通过，让彼此都能够平安抵达。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10:59，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0: 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钢丝圈掉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到南屯，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在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2.3公里，过了南桃园，先前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线的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9公里仁德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非常连线。
3: 听完了全台的路况汇诊之后，时间是11:02，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情形。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咯。慈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1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31度，晴朗的天气。澎湖机场则是气温

0: 30度晴时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那霸机场，气温是29度下阵雨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行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行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行安全事件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的空域资料，也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慈毅了，拜拜。
0: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假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10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2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10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4: 这里也很好，这里也很不错，哎呦，好纠结哦。
5: 你在烦恼什么啊？
4: 就想利用中秋连续假期去台南出游啊。可是你也知道，这个时间大家都出游，很容易塞车，找不到停车位。
6: 这有什么困难？只要我们上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一切都不是问题。
4: 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
5: 对呀，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很方便哦，可以查询交通资讯，帮你规划行驶的路线，还能够避开塞车路段哦。
4: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推出的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可以查询台南市区的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建议改乘大众运输，顺便啊，还能提供附近路上的美食与古迹呢。

0: 哇哦，这么强！
1: 所以别担心，中秋连假来台南七特就对啦。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收听掌握尽管的掌握方向，11:0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目前国道三号有调路，要提醒大家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的384燕巢系统交道外侧，也是轮胎皮。稍早呢，国道三号的南下413.2公里，这个位置呢靠近竹田地磅附近的内侧，有大型车轮胎要使用的塑胶制品好掉落在车道上，都已经一一回报，在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同时云林的朋友有回报给我们，在云林地区靠近斗六市镇西里的辅文路20号，这边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高雄市方面几个车祸点也提醒大家稍微留心一下路口安全啊，包括了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机场入口附近有事故，那另外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中钢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稍早呢，大寮区崇文街45号靠近民富街口，苓雅区的中正一路福安路口车祸都还在处理当中。台南朋友要特别注意中西区的西门路民族路口圆环附近有事故，还有在友爱街的路段靠近永福路二段口呢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告诉警广 0800-000-123-0800-000-123。 那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刚陆续还是有朋友回报说，在台八六线的西向的九公里哈，仁德路段的外侧有布钩绳掉落，因为是带有铁钩子的一个布钩绳，非常危险。如果一时没有察觉到压过去，可能轮胎都会受损的。所以经过台八六线的西向九公里，要特别提高警觉。仁德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知处理。稍后11点半，一起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因应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车潮，宜兰县警察局已经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及启动交通快打机制，并规划与警广及时路况连线，全力维护连假交通顺畅。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公布四大交通疏导重点作为。首先，警方将透过警广进行前置预录和定时连线播报最新路况，并要求各分局每两小时回报辖内及时资讯。
2: 在假期中，我们不定时由本局指挥所轮值的干部与我们警广全国台及我们宜兰分台这边及时来连线做最新的路况说明。各分局每两小时要回报辖内的及时路况。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也会与警广这边来做最新的推播。
1: 其次，连假期间，宜兰县警察局将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加强与平林及南澳交控中心联系，监控国五匝道车流，只要回堵超过2公里，将适时调整号志秒数。同时，针对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并规划机动巡逻的交通快打机制，确保遇有突发车祸等状况能迅速到场排除，保障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公路局斥资4亿多元开挖捷湾曲直全长345公尺的台东太原隧道，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为居民打造安心回家的安全道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台23线东富公路是东河乡太原村、北原村、上德村三村的连外道路，常因台风豪雨中断。为了避开台23线原本容易发生落石的路段，公路局投入4亿多元，在原路段旁展开太原隧道新建工程，全长345公尺，采用截弯取直的方式，成功避开了危险的易坍方路段。工程在去年2月顺利贯通，虽然一度受到台风影响而调整进度，然而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并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如果未收听

0: 气影响，预计今年十月初正式完工。台东公务段副段长林世雄说，
1: 它的原有的道路部分，另外还有一段香港还没有衔接，我们主要是来改善边坡的排水状况。那这段的部分大概会在九月底来完成，如果因为天后状况不佳的话，可能会应当有几天在十月初一起完成。那还有路侧的护栏的衔接，我们会来把它做得更完整，全部共同完成之后，全部的完工会在十月初来完成。
0: 对于太原三村的居民来说，未来完工后不仅能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也将彻底解决每逢风灾就交通中断的困境，让乡亲们在风雨中也能安心回家。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结构完整。为了掌握湖区水位变化并确保下游安全，林保署会同研究单位及空勤特搜队搭乘直升机，完成浮标式水位计电池更换以及水位计电力系统更新和讯号调整，强化监测设备稳定度及备援能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六月发现万里溪堰塞湖，七月初布设第二代投入式二号浮标水位计，跟原有一号水位计形成双重备援。七月底回收一号水位计部分失灵设备，并增设两组测安式卫星水位计以及一组自计式雨量筒。这次再度结合跨机关团队进入湖区执行设备维护，完成二号水位计电池更换，也同步更新三四号水位计电力系统，并调整讯号，确保各项监测设备持续稳定运作。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成大跟花莲分署空勤跟特搜，我们一起利用这天气比较的期间、这个更换我们二号投入式水位电池跟它的卫星讯号，也调整一下我们三号四号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电池更新，原本会有大概延迟的这个现象，在经过我们观察就比较不会有。
3: 而且这24号上午9点半，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为1086.56公尺，蓄水量约522.22万立方公尺，坝体仍维持完整。后续将持续透过卫星设备每十分钟回传水位资讯，并结合空拍雨量以及限定监测资料，掌握湖区变化，视天后以及水情滚动调整应变措施，维护下游地区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第25号的轻度台风舒利基凌晨2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620公里，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周末开始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所谓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是一家团圆的日子，许多人都会和家人一起赏月、吃月饼、柚子及烤肉。提醒您，在全家团圆的日子里也要注意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彻夜狂欢，不要酒后开车，唯有平安健康才能跟家人长长久久欢喜过生活。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平安快乐。
7: 好的，大家都有欢欢喜喜平平安安的过中秋佳节哈。时间是11点37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 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靠近大丰一路288巷8号附近呢，也就是比较接近明诚一路到大丰一路口之间。

边的路段曾经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中钢路口有事故，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福安路口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同时在桥头地区的桥南路71号附近有事故，大寮区的凤林一路128巷靠近178之1号的路段呢，也曾经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之前台八六线的西向9公里仁德路段的外侧有不勾绳掉落。除了在台八六线有不勾绳之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58还有 359.3 公里分别都有些轮胎皮散落。358是在内侧车道 ,359 公里的全部的车道都有零星的轮胎皮散落一地。同时国道3号南下的 384.6 公里刚过了燕巢系统路段的最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国道3号的南下呢 ,413.2 公里竹田地磅附近内侧有塑胶制品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补充在台南的路况讯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临安路二段跟成功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其实很多人喜欢看满月，圆圆又圆又大的月亮，有时候呢其实欣赏弯月我觉得也蛮好的，尤其是上弦月，当这个月满之后就慢慢的月亮就会改变它的脸，不管是上弦月下弦月或者是满月，其实只要是月亮我都还蛮喜欢的。来听这首非常好听，很这个可以说是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这是由吕方所唱的《弯弯的月亮》。

0: 吕方的歌声，弯弯的月亮，总是觉得故乡的月亮特别的漂亮，所以很多人离乡背井，在这个每逢佳节的时候被思亲，看到明月的时候也会想起家乡的一些好朋友啦、亲人等等。那也有些人觉得月是故乡明，就是故乡的月亮是特别好看、特别明亮的。因此呢，在明天开始的四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很多朋友都安排有返乡的行程，当然也是要事先的规划，有时候遇到塞车，尽早的能够改道行驶，节省一些时间。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出口沿线，据报说是车都拥挤，要下匝道的地方有排队情形，大家还是要稍安勿躁，确保安全很重要，千万不要抢快。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之间的车辆增加了，所以现在开启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移控管制，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现在北上的车流好像感觉上是比较增加一些些，所以呢，如果说车流量增加的话，都会开启移控管制。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靠近这个顶金系统沿线也都是呈现车多，在五甲系统到顶金路段目前车的量非常大，因此也有开启在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移控管制。好的，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 384.6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外侧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进入到云转5就可以。台88线方面的东向 16.7 公里，这是刚刚过了万丹交流道外侧跟一部分的这个路肩，现在呢是有小客车爆胎的情况，暂停在这里。在台88线东向 16.7 公里靠近外侧跟路肩有小客车故障暂停，那可能它的爆胎的这轮胎皮会散落一地。台八六线的西向9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布钩绳掉落，目前也已经通知处理了，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咯。
1: 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卡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2: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份安全。
3: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卡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不要老是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1: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就接来岐山。
2: 是要去岐山吃香蕉吗？
1: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秀就来岐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两天，在岐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岐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哦。
4: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2: 哎，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1: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岐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4: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游火走读，带你认识岐山的历史、人文与农村风光，

0: 9月26、27，蛇精来旗山，陈志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旗山吃香蕉、游老街，感受最热情的蕉城魅力。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2: 哎，你们今年中秋节要干嘛？还在想要去哪里烤肉吗？
3: 对呀，每年都去那几个地方，今年有什么新景点吗？
4: 嘿嘿，那就去强势回归的屏东西市场吧。9月25号到10月4号，一连两个周末，有超赞的极客月圆好事中秋连假系列活动。
2: 没错，9月25号到28号，不仅采用室内室外双舞台，邀请王彩华、洪伟哲等多组艺人接力开唱，特别是9月27号的中秋烤肉。

0: 当然不会啊，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室内都有特色好市集，可以一边吹冷气一边逛青石文创小物，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呢。
1: 听起来太棒了吧，有吃有逛又有音乐厅，
2: 那还等什么，今年中秋不用想去哪了，我们蛇就来去屏东西市场到顶行吧逛市集。
3: 好，屏东西市场不见不散哦。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1:50了，我是丁婉，欢迎随时锁定警广频道收听路况，掌握方向。好，目前呢，台八八线东向的 16.7 公里，靠近万丹路段，由于有爆胎车暂停，它是停放在路间，也有占用一点点的外线车道，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等待拖掉，对于当地的车流会有些影响。还有台八六线方面的西向9公里仁德路段的外侧有不勾绳掉落，也已经通知了。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58还有359公里分别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中正出口三多出口沿线车都拥挤，还有在大湾的路段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多点耐心。国道三号南下的 413.2 公里竹田地磅附近的内侧有塑胶制品掉落，也通报处理了。目前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中西区临安路二段跟成功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台江大道三段跟安吉路二段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接下来安排的跟月亮有关系歌曲蛮有想象力的，很多人都想要有朝一日呢到太空旅行，能够在月亮漫步，但是呢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实现你的愿望，因为你的钱不多，有的时候要有一些太空的旅游还必须要有 money， 这个如果口口不多的话，或许呢只能够遥想，只能够幻想一下。来听这首歌曲，这是由徐若瑄所唱的《坐在月亮上》。

听歌曲是坐在月亮上，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哈，刚过了冈山交流道，油布砂石车车牌当中有 KL 的这个英文字母，那它沿线呢掉落一些砂石，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特别注意一下砂石车的砂石哈，它并没有覆盖好，所以呢有漏网之鱼，因此呢沿线有掉落一些砂石，会影响到安全，大家小心慢行了。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出口还有三洲出口都有排队情况，大排长龙也是考验大家耐心，循序渐进的，不要心急哈，尤其是不要插队。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58还有359公里沿线都有散落轮胎皮情形。之前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413.2公里竹田地磅附近内侧有塑胶制品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好的，目前行经台88线要特别注意下东向车道，靠近 16.7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有故障车暂停占用路肩，还有一点点的外线车道。高市方面，三明区的鼎富路跟大中一路口有事故，以及在三明区的民族一路796号附近也发生车祸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月亮上跳舞，虽然说没有办法在月亮上唱歌跳舞漫步，但是在月光底下我们还是可以啊，趁着月光这个非常美丽的夜晚唱唱歌跳跳舞，吃着美食，来听这首歌曲月亮上跳舞。

中坜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南下的 260.8 公里，过了民雄战备道的中坜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砂石车的砂石没有覆盖好，所以沿路散落在车道上，通知处理了。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出口，还有在三都出口沿线都是在排队，下交流道的速度会非常缓慢。台八八线的东向 0.2 到 0.3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的外侧路间有枕木掉落，以及稍早呢在台八六线西向的9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布钩绳掉落，都已经回报了哈，希望尽快排除，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60.8 公里，嘉义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在外线有轮胎皮。北上 31.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看到大货车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的 12.3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前有帆布掉落，台88线东向 16.7 公里过了万丹外线跟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补充，在台61线南下的 12.5 公里林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东向的 13.3 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比养鸡主笔永水哈。中秋是团圆的日子，也是传承客家文化、凝聚情感的好时节。邀请大家一起吃月饼、品好茶、话家常，感受浓浓的人情味。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庭芳，中秋节快乐！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哈，大家要平安快乐。如果说有规划一些行程的话，也要事先看看行进的路线的状况，尤其是碰到塞车，我们有口袋名单，遇到塞车能够及时改道行驶。时间是中午的12:0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道260.8公里，过了民雄站备道附近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散落。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沿线有散落些砂石，通报处理了。北上的中正出口还有在三多出口沿线有大排长龙的情形目前要经过这些拥挤路段也是要小心一点点也适当的保持距离一下。在台胞八线的东向0.2公里，靠近五甲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枕木掉落。台胞八线东向16.7公里，原先故障车暂停的状况这个故障车呢，它是在靠近过了万丹交流道停靠在这个路间跟外线车道，目前都已经顺利离开。好的，补充在高雄的三民区鼎富路跟大中一路193巷口有车祸，三民区的民族一路796号附近的车祸在处理。之前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方向沿线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接下来听到歌曲是 Ella 所唱的《南方的月亮》。

这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呢，曾经车都拥挤，现在接近中午时刻哈，这边流量已经稍微的舒缓下来了。不过呢，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出口，还有三多出口，依旧是要多点耐心。目前呢，在出口匝道有大排长龙情形，民族大众路口往国道十号也都是车都拥挤，速度显得非常非常缓慢。那另外台八六线的西向呢，这个掉路有一段时间了，是西向的九公里仁德路段外侧有布钩绳掉落，通报处理。台八八线方面，东向的 0.2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折木掉落都已经通知处理了。接下来欣赏歌曲是徐佳莹所唱的《一样的月光》。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大家欢欢喜喜平平安过中秋，不要暴饮暴食啊，尤其是不要贪杯。有时候呢，可能在一些比较欢乐的场合当中，不管是这个烤肉也好，或吃饭也好，唱歌也好，难免会喝酒来助兴一下，但是切记要严格的要求自己，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了。中午的12:1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正好是星期四，每逢这个星期二星期四呢，我们台南分台频道 94.7 都会同时联播 93.1 的节目，所以今天呢，在云嘉南高屏地区同步都可以收听到警广路透社。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靠近民族一路796号，它的位置呢比较靠近一个巷口，接近民族一路的794巷口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还有稍早的前镇区的瑞福路跟瑞恩街口有车祸，稍早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口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大家留心咯。只需要提醒您，台八八线东向的 0.2 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有枕木掉落，那另外呢，在台八六线的西向9公里仁德路段外侧不勾绳掉落还没有排除完毕，同时在行经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路段沿线特别留意一下，刚刚砂石车的砂石没有覆盖好，沿路有散落一些砂石，已经通报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260.8 公里过了民雄战备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散落。

在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别忘了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好，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孟庭苇很经典的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一阵子呢天气还不错，所以夜晚都会看到月亮的改变。我觉得这天气好心情就特别好，尤其是晚上的夜色特别的漂亮。时间是12:22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明天来讲呢，台湾各地大致来讲的天气都还算是不错，应该是可以看到8月15月中秋这个明月高高挂在天空，好好的欣赏月亮。如果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抬头看月色看月亮的话，记得明天的明月一定好好的来欣赏一下。当然呢，或许我们都会大吃大喝来过节，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因为呢根据一项统计，很多人呢常常吃一些美食，它的美食呢通常是比较属于油炸的，或者是比较属于甜食之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吃多了，吃的比较过量的时候，你的体重呢也是偷偷的在改变你的身材呢也慢慢的在变化当中。所以切记，如果说明天开始真的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比较偏甜食啦，或者是油炸类的东西，要特别节制，还是要忌口一下。不然的话，整个假期过完了，或许呢，你就要开始伤脑筋，要开始减重了。那根据一项统计，就是有些人呢，他在平常正餐之外，可能也会三不五时吃一些甜食，或者是油炸类，或者是像是零食之类东西，洋芋片等等。那这些东西其实吃了习惯之后，你的体重呢，无形当中就会慢慢的改变，而且呢，有些。

别人常常是有这样的一个循环式的，就是可能心里想说，哇，最近工作好累啊，因此呢要犒赏自己，于是乎呢在晚上就会特别允许自己吃宵夜，可是吃完之后又很自责说怎么吃这么多的宵夜，隔天就告诉自己说要少吃，可能就原先三餐变成两餐或一餐等等，但是经过了几天之后，因为要承受工作压力，于是乎呢晚上又再度失控，又开始吃宵夜了。所以如果说你经常用吃来弥补自己或者是来犒赏自己，就要特别留意，因为如果我们平常三餐正常的话，晚上再吃宵夜，这个宵夜它不是成为养分，而是变成一个负担，你的体重就会节节上升。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真的今天晚上吃了宵夜之后，明天再控制你的饮食，就是少吃，然后可能三餐变成两餐变成一餐，其实这样子饮食不太固定的话，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或多或少造成一些影响跟伤害的。所以明天迎接四天的连续假期到来的同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饮食的控管，千万不要暴饮暴食了。高市的小港区沿海一路跟汉民路口，沿海跟汉民路口据报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796号附近有车祸，还有在三民区的鼎富路跟大中一路的193巷口的车祸还在处理当中。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260.8公里，要特别留意一下，过了民雄站备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散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沿线散落的砂石也已经通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留意一下行车安全。明天虽然四天连续假期，但是尽管的路况是不打烊的，主持人也会轮番上阵呢来提供相关的路况，明天的中秋节丁晚也是有排班，必须上现场节目，不过星期一的教师节正好有轮休，所以呢明天的上午10点我们空中再会，稍后在12点关心一下尽管的午间新闻，1点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由杨静继续陪伴着您，明天中秋佳节我们上午10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今天审议，劳长强调兼顾物价与产业发展。川席会谈前夕，美中延长贸易休兵。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上午10点登场，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呈现向上动能，但各产业发展情况不同，加上民生物价仍直接影响基层劳工生活，审议会将从物价、经济成长、劳动市场及产业发展等面向讨论。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24号举行最低工资审议会，由劳资政学四方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实际条幅预计下午出炉。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在会议开场致辞时指出，近年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带动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不过各产业面临情况并不相同，部分产业仍有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民生物价变动对基层劳工及低所得家庭仍直接有感。
2: 国内各产业所面对到的状况跟情境并不完全相同啊。那有些产业当然表现很亮眼，但也有些产业还是有相当的经营上面的压力啊。所以这些不同的产业情境其实也可能会影响了存在差异的劳动市场，还有包括就业情势啊。
1: 劳团会前主张最低工资应调升7.77%，月薪调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资方审议委员、工总常务理事何宇则表示，最低工资月薪保证会超过30000元，但台湾产业发展差距大 ，AI 及数位相关产业占出口比重高，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经营情况不同，因此调幅除了反映 CPI， 也应考量不同产业的承受能力。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会前劳团齐聚劳动部喊话，强调最低工资调整应合理反映物价涨幅，也应让劳工共享经济成长果实，主张明年最低工资应调升 7.77%， 月薪提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调涨最低工资，
4: 调涨最低工资，
3: 调幅 7.77%。
1: 全国产业总工会等众多劳团在最低工资审议会召开前说明诉求，呼吁政府正视物价上涨对基层劳工生活造成的压力。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表示，今年 CPI 年增率预估约 2%， 经济成长率则超过 11%。 依照过去审议原则，物价足额反映经济成长，劳资共享，劳团主张最低工资调幅应该达到 7.77%。 对于日前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提出 3% 的调幅，戴国荣则表示无法接受。
3: AI 红利的共享的部分也是我们琢磨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年才会提出来明年最低工资的调幅应该达到 7.7%， 才能真正落实照顾边际劳工及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来维持劳工的实质购买力。
1: 劳团指出，部分民生物资

0: 涨幅仍高于整体物价涨幅，基层劳工实质购买力受到影响，因此主张明年最低工资月薪由现行29,500元提高到31,792元，时薪则由196元提高到211元。经网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中在科技贸易竞争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这是川习两人今年第二度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延长贸易休兵。记者 Jason 报道。
2: 美中两国领袖相视微笑，握手并交谈数分钟，军乐队奏乐迎宾，礼炮响起致意，并有一架 B-1 轰炸机在上空飞过。随后两位领袖各自离开，为接下来的会谈做准备。日前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依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他对台美关系深具信心，
3: 台湾与美国之间，我们持续发展各种良好的基础关系。那也未来，我相信美方对台湾过去所做的若干承诺，以及现在基于这个区域和平、稳定、安全的各项努力，双方都会一起共同来达成。
2: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对此则表示，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另一方面，美财长贝森特受访时表示，他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将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到明年1月10号。贝森特同时表示，双方有可能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1: 纽西兰网络安全机构指出，随着外国势力锁定卫生、教育与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政府机构跟组织，中国已经成为纽西兰最频繁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级网络威胁来源。这项评估是西方情报机构对中国涉嫌发动网络间谍活动发出的最新警告，北京当局对这类指控一向予以否认。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的条件良好。记者杨欣报道。
4: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5: 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4: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以及参加节庆活动的人车潮增加，警政署已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及国道、匝道等易用色路段，加强交通管制与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报道。
6: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7: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用色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6: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万2000

0: 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 3.03% 及 3.34%。 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未来将透过危老重建及都市更新等方式，增加社会住宅土地来源，相关修法已送经立法院，也将持续搭配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台北市大安区里孝好事社会住宅动土典礼时表示，这次里孝好事是全国第一件依照危老重建条例新办的社会住宅，并经过行政程序以及地方沟通后动土的工程，也让中央看到未来透过危老以及都更取得社宅土地的可能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未来啊，台湾的很多住宅可能是需要经过都市更新，或者是需要经过危老重建才能够取得社会住宅最佳的一个方案。那我们已经修好法案，在7月16日的时候呢，送到立法院里面去。
2: 内政部长也表示，修法除了希望简化都更以及危老重建的行政程序，也延役赋税减轻以及容积奖励等措施，让更多土地能够投入社会住宅，并且社会住宅政策不会只靠新建住宅，包租代管以及租金补贴同样是住宅政策的一部分。目前台北市已经约有20000户加入包租代管，另外约100000户领取租金补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多元的方式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未经许可营业，遭2度勒令停工，却仍持制造混凝土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后发动搜索约谈，讯后预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2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2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2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6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5: 台南一名吕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6: 原警了解后发现，吕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5: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是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员。

0: 警到场解释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1: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预听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0: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49.8 公里冈山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203到202公里过埔岩系统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 157.9 公里过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先前国道3号南下 54.1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经济统车多走走停停，石道台61线北上0公里在淡江大桥原本占用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2线东向 13.3 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的引道货车翻覆事故，台65线北上 1.9 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81公里在福兴路段掉落水泥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将从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打，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疫苗，提供长者机构的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流感疫情已经来到高点，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提醒民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记者李一晨报道。
5: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协同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发展，并备妥药物及疫苗。
6: 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经协同了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的发展，并且呢，以储备及采购充裕的药物以及疫苗，并自十月一号起推动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作业。除了推动左流右心互费固心双重接种策略，也首度呢引进了专为长照机构长者规划的加强型流感疫苗。
5: 卓荣泰指出，目前流感疫情已来到高点，未来将逐渐下降，但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要求卫福部结合健康币政策，加强风险沟通及卫教宣导，为高风险族群提供流感及新冠双重保护。另外，台湾现行防疫资讯系统主架构从2003年 SARS 疫情后建制，至今已超过20年，卫福部将从今年起到119年推动韧性防疫安全网资讯基盘计划，透过资料治理、防疫资料整合、AI 应用及人才培育等五大策略，重构防疫核心资讯系统，提升面对新兴传染病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经广界李成台北报道。
2: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11个小时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如纯报道。
7: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0: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聪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1: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呢，哈，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

0: 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 2.3 个月的安全准备金啊，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1: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聪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名古亚运中华代表团累计拿下一金三银十铜。今天鞍马王子李志凯下午将在鞍马决赛挑战三连霸，同样鞍马上阵的还有萧友然。至于世界猫王唐家红，则在吊环决赛初级全力争取奖牌。此外，台湾女篮八强对决菲律宾，力拼重返四强。田径也点燃战火，台湾最速男杨俊翰、陈文普都在男子100公尺预赛登场。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恒春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记者宋玲报道。
3: 海派屏东鳗鱼团圆双鳗便当主打的就是来自屏东的鳗鱼。县长周春米说，屏东鳗鱼产业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外销日本等对品质要求严格的海外市场多年。这一次的双主菜包含普烧和白烧两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4: 哦，这是两份双鳗鱼哦，有我们的白烧鳗，有我们的普烧鳗。那普烧鳗吃的就是这个浓稠，白烧鳗吃的就是这个炭火的香味。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要回乡的游子，还有出外旅游的游人，都可以带上一份我们屏东的鳗鱼团圆的便当，得到满满的祝福。
3: 想要吃海派屏东鳗鱼团圆双鳗便当，只能够在台铁的10个车站贩售，而且直到10月5号。县府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透过异业合作与创新行销，协助屏东的农渔产品从生产端向加工、品牌跟市场端延伸，让屏东鲜味不只是产地印象，更能够成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地方品牌。经过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国泰街一处公寓，因不明原因跌落到地下室，造成双腿骨折，送医并无生命危险，却在开刀的过程中发现陈姓男子的腹部有三颗完整的子弹。警方后续除了依法送办，也将彻查子弹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陈姓男子不慎跌落到公寓地下室，酿成双腿骨折。经消防人员火速赶抵现场，将伤者送医，确认脚部骨折以及胸部、腰部疼痛情形之外，进一步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时，才发现陈姓男子腹部出现不明异物。院方安排手术之后，竟取出三颗子弹，分别为制式子弹、打母弹以及一颗空包弹，弹头和弹身分离。新义派出所副所长何柏林指出，三颗子弹底火无桩撞针击发痕迹，相关枪弹均由警方依法查扣。
6: 开刀取出有三颗子弹，经检视相关枪弹，全案依法函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据了解，陈姓男子并非该公寓的住户，对于案发当时为何从高楼摔下、子弹来源以及为何要将如此危险物品吞下肚，他一概不愿交代。板桥警分局强调，后续将是陈姓男子伤势状况，持续刨根子弹来源，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购买知名韩国男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验证失败，卖货变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清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的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8: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敏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8080元。
7: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

0: 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 LINE 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报道。
1: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警方立即拦查并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停留泰籍女子。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即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3: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啊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啊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2: 草屯警分局表示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携手办福德祭，首届于明年1月16、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4: 首届2027台湾府福德祭明年1月16号、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由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共同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感谢三间土地公庙携手举办首届台湾府福德祭，传承在地伯公信仰。活动虽然由民间自发主办，市府仍会全力配合协办，让活动顺利举行。
5: 咱先来台南来三位的吼，咱的台湾府这个土地公，这个福德祭，这嘛是第一年哦。你第一年，你来到我们台南400年的文化古都、宗教之都、美食之都，来参加第一次举办第一年的台湾府福德祭。对，陈阿公，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欢迎大家一起来。
4: 民政局指出，府城六合境三大百年土地公，仁厚敬福德祠的土地公是朵贝公，游行伟福德爷庙的土地公是李贝公，大埔福德寺的土地公则为撒贝公。这次福德祭希望结合府城文史跟民间信仰，让年轻世代从熟悉的尾牙习俗出发，进一步认识土地公文化。活动报名期间即日起到11月15号。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陈姓阿公摸到左脖子有肿瘤越来越大，像整串葡萄，罹患淋巴结恶性肿瘤，又经彰化医院检查发现是鼻咽癌，但在鼻咽看不到癌细胞，已经全部转移到淋巴结。记者黄俊伟报道。
0: 80岁陈姓阿公有50年烟龄，而且年轻时曾经嚼食槟榔，脖子陆续出现超过10颗肿瘤，不痛不痒，但身体虚弱，双脚水肿，甚至无法站立。新任彰化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医师许家芳表示，内视镜检查及鼻咽病理切片结果，阿公的鼻咽并没有癌细胞，但经检验血液中的相关数值高得吓人，最后确认是一起第4起的鼻咽癌个案。
6: 鼻咽癌其实是隐形的杀手，其实它在早期几乎都没有什么容易察觉的症状，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就像这个阿公一样，其实他一个症状就是说，脖子会出现这个肿起来的肿块，但是常常也是不痛不痒。
0: 许家芳副院长说，这几个如果早一点就医检查，应该能在鼻咽部发现癌细胞，但后来全部转移而没有发现，也可能因为原发部位的癌细胞被免疫系统抑制而完全消退。在癌症分期进入第4期之后，治疗比较棘手，所幸经过化疗及放射性治疗，病情获得控制。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19.1公里，在永康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车擦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3到202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北上157.9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3.4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线车到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匝道的转弯处有圆形的铁柱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3.3公里，在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营道货车翻覆事故。稍早台65线北上1.9公里，新庄一路段前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2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油罐车火烧车事故。另外在北上185到180公里之间，复兴路段都有水泥块掉在内线车道，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4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3: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4: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2: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中秋节到了，最近民众采购礼盒的需求增加，诈骗集团也会趁机出招，利用假物流客服、假购物网站与假代购等手法，搭配低价、限量、免排队等话术吸引下单，再诱导您操作 ATM、网银或者提供个资。请记得不轻信价格过低、限量抢购的商品，不乱点不明网站和付款连结，不操作任何金流认证及 ATM。让我们月圆人团圆，保持警觉不被骗。祝大家中秋

，Keyin 即时路况，Keyin 实用资讯，Keyin 有趣的话题，Key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哦，那也是连假倒数计时中的星期四。不知道你现在是悠哉悠哉的酝酿你的放假心情，还是把握时间赶工，要在下班之前把代办事项都处理好呢？不管做什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咯。首先要提供给大家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359.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全线散落的零星轮胎皮，国一南下359.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全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还有在台88东上16.7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在外侧路肩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占用的爆胎小客车，都已经有处理完毕，顺利的排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咯。不过呢，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在国一南下的299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299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请注意哦，因为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要小心闪避。还有在国一南下的319.1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擦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您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在319.1公里永康交流道前也是要小心，因为在内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擦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那如果说有路况要来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是的，回报给警广，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做记录哦。现在你在哪里收听节目当中呢？好，不管你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喽。有听众朋友说还在赶工，加油！

这个喔喔喔忙忙忙的节奏，刚洗力洗袜，其实我也在赶工，那希望可以在下班之前把代办事项都打勾勾。那有听众朋友分享说，准备要去拜访客户，中秋送个礼，联络联络感情。好哦，祝福你可以一切顺利，送礼送到客户的心坎里。那接下来要来关心到的呢，就是车多路段。目前在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到路竹，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路竹，还有高科到冈山，高科到冈山，那以及在国一北上方向，从顶金系统到南子，顶金系统到南子，好，这是国一的北上方向，都是车子多多，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另外呢，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好哇，现在呢就是车子已经呈现了排队的状况了，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全都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真的是要多一点耐心了，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

这首歌曲讲的是那种远距离恋爱的心情，隔着荧幕想念你，就来自派伟俊。刚才听歌的时候，我也想到，诶，其实我们平常也是隔着荧幕，这样子互通有无，不管是电脑荧幕还是手机荧幕。谢谢你们，就算都一边在忙碌，然后也是一边听着节目，然后或者是呢，再忙都会丢个讯息，或者是传个贴图给我。这是一种幸福啊，谢谢大家。好，让我来瞧瞧我们的凤山小厨娘今天已经开始烤肉了哦。诶，不对哦，应该是每个礼拜就已经都有烤肉了。就老公上班的时候在家，然后独自品尝烤牛肉的美味。好，还有麻豆阿纪，太好笑了。麻豆阿纪，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今天还是一样丢了一句，我有在听，人呢？好啦好啦，真是太可爱了你们。好，那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那在这里呢，还是请大家要注意到车多的路段哦，因为今天嘛，就是可能已经有人在连假的这下，就是在今天的下半天，可能有提前请假，或者是已经踏上了返乡或出游之路。目前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到陆竹，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陆竹，还有高科到冈山，高科到冈山，那以及国一北上方向，从顶金系统到南子，顶金系统到南子。好，这几个路段呢，沿线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请记得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平安的出门，平安回家。接下来送上的这是邓紫棋，这一首歌给你们写不完的温柔。

月亮圆了，咖啡也冲好了，推荐大家可以来一杯草莓甜心的冰手冲配月饼，叮叮好大拇指的哦。中秋节快乐，我是高飞 Coffee 的咖啡师黄振丁，欢迎大家带着爸爸妈妈阿姨叔叔阿公阿嬷小狗小喵月圆人团圆来六甲喝高飞。

这是一首很温馨的作品，这来自郭庭筠的《点在你身边》。他唱的就是那种可能你还是在少男少女时代，没有办法去理解爸爸妈妈对你的用心，然后在自己已经当了就是爸妈之后，哎，才能够体会到，哦，原来当时候他们是这样的心情。接下来要来帮大家会诊到的是在路面的障碍物哦，还有事故，请大家要小心了。包括在国一南下 260.8 公里过民雄战备跑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299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马西五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国一南下的 319.1 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九如路，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占用哦，因为在处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当中。另外是国三南下 359.2 公里过关庙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布钩绳，还有在国三南下的 402.2 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那大概呢有掉了7到8个塑胶篮子哦，那这影响到了通行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还有在国八东上的 6.5到7.5 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在两个车道沿途都有散落的轮胎皮，以及在台八六西行的9公里，好，这里呢是仁德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布钩绳，也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那至于事故呢，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台江大道三段跟安吉路二段的路口，还有北区的文贤路跟武胜路口，以及北区的公园路820巷的巷口，和中西区的临安路二段跟成功路口，然后在中西区的海安路一段跟友爱街口也是。

也有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哦。那也要感谢听众朋友，只要发现了障碍物跟事故，都会及时的提供给警广来，就是提醒其他的用路人。0800-000-1230800-000-123，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那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会诊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引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3: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2: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3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迎接中秋节，宜兰东山招牌活动月亮什么灯灯今年以宇宙探索为主题，邀请大家中秋连假一起来一趟星际之旅。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已经迈入第7年的月亮什么东东活动，今年以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为主题，把月球化身为约7公尺高的飞碟造型，驾驶舱还藏着可爱的玉兔，底部更搭配灯光投射出降临地球的光束，现场还有坐在地球上的大太空人热情邀请旅客。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5: 今年的主题就是宇宙探索，以儿童乐趣来做一个主题。那有全国最大的月球以外，那当然我们现在全球都在讲幽狐，所以我们今年多了一个主题，7米的一个月球飞碟，还有我们的太空人的一个探索，这样的一个地景艺术更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一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4: 今年的月亮什么东东融入星际冒险元素，白天充满童趣，夜晚灯光映照下更是梦幻吸睛。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1点亮灯，邀请大家中秋假期一起到东山火车站赏月打卡，感受独特的星际童话氛围。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市光之影舞活动9月25号到10月11号在北香湖公园举办。嘉义市政府为方便民众前往欣赏光影艺术展，特别规划交通接驳专车，降低交通拥塞。记者施欣凯报道。
6: 因应嘉义市光之影舞将吸引大量人潮，嘉义市政府规划交通接驳专车，9月25到28日、10月3日及4日，还有10月9日到11日行驶，路线串联嘉义市棒球场停车场、嘉义火车站前站与北香湖公园，提供安全、便利又环保的交通选择，邀请民众搭乘大众运输，轻松畅游光影盛宴。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7: 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熊维尼，它正好是100周年，那独独的来到台湾，独独就给嘉义，独独就给嘉义市的光之影舞。”
6: 市府表示，接驳服务首班车为下午5点发车，回程末班车为晚上10点10分，让游客能安心舒适的往返活动会场。详细接驳车班次可到活动网站查询。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教师节到了，要向辛苦教导孩子、默默付出的所有老师致上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用心栽培每一位学生，把知识跟爱传承下去。在这里，伟哲要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4: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驾驶朋友平常都会在节目中听到我们提醒哪里有施工，还有哪里有道路管制。当我们接收到这些资讯的时候，有一群达人已经在现场忙起来哟。今天我们的云嘉南好行再次邀请到这位来宾，去年他在盐水地区忙着帮灾民修缮被台风破坏的房屋，真的是让我印象很深刻。赶快来欢迎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营公务段的黄敏莹段长，来带我们一探究竟，公务段到底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哦。欢迎段长。
1: 哎，主持人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段长，我们再次的相会了，很开心呢。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还是要来介绍一下，像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一共有六个公务段，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责任范围。那我们新营公务段负责的主要是哪些道路呢？
1: 新营公务段呢，就是负责我们嘉南平原在八掌溪以南哦，一直还有中文溪以北的区域啊，那在西侧的话则是北门将军区啊，东侧则是义井区，那北边则是后

0: 地区啊，南端就一直到关田区啊，这一块所形成的省道区域啊。那我们养护啊，有六条那个省道公路啊，包括两条快速公路，还有四条一般省道。那其中快速公路就是台六十一线西部滨海公路，还有台84线，也就是东西向快速公路北门义井线啊。那一般的省道就是台一线、台17。还有台19，还有台19甲这四条路线哦。澳门公路段小养的养护里程啊，大概是141公里。啊，维护管理的内容啊，除了路面哦，还有防护设施，包括桥梁、边坡、隧道、路容啊、交通设施等。
1: 哦，所以整个辖区大概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台南的西北地区嘛 ，K 吧。
0: 嘿，是
1: 可以在北哭。而且这个很有趣，因为像透过这个单元，大家平常不一定能够接触到公务段，可是这其实跟每一位用路人都很有关系。像我刚才我听段长您这样讲了下来，我每天上下班走的路大致上都是你管辖的呢。
0: 对，东西以北。
1: 嘿，对对对，而且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会利用到的。诶，那像段长，您三不五时啊，得爱在辖区巡视，不只掌握路况好不好？那我想呢，哪里风景漂亮啊，什么季节适合去，问您一定没有错。那我们新营公务段负责维护管理的区域，告有什么特色？
0: 我们公务段的各路线景点呢，就是在那个后壁区啊，台一线的279K 有一个亚文观光工厂，就是这几年的新兴的景点啊，它在假日车流会比较多。那另外的话哦，就是在台一线300K 六甲地区哦，有一个落雨松，但是它是有季节性的，它在每年大约是12月到次年的2月哦。那落雨松会呈现那个金黄还有红红色交错的梦幻景。是啊，那在这个时段，也就是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段出来走走哈。再来的话，就是台17线玉峰九轮组车啊，我们的那个很有名的蓝空森拜天虎啊，是在北门区啊。它因为森林众多，又被称作是台湾荒野总庙，那也是文化部指定的国定古迹啊。那另外啊，在台84啊，这个是义井区啊，38.5K 走马濑农场，它是近年呢、转型升级的观光休闲农场啊。园区有那个就是欧式旅馆啊、度假木屋，可以提供住宿。那它也拥有那个合法的露营场。那该农场啊，就是365天全年无休在营业哦、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啊。就是也请用路人有空也可以去那边逛逛。
1: 哇，段长，哦，我超爱去走马濑农场玩那个滑草，这刺激耶呢！我来咻 Lucky 啊，那段长您自己嘞，告我特别喜欢的景点。
0: 那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骑脚踏车嘛，我们在辖区这边呢，北门地区啊，就是有那个环岛5号线，它是自行车的路线哦。那我们公务段也在那边也有做一些就是工程改善嘛，让自行车可以达到更安全。一般都从南关村往南骑哦，因为在这边地形平坦，还有对体力的负荷我们相对友善哦。那沿途啊，它也会经过那个增压卡的盐田啊，将近一港。串联我们银嘉兰这边的渔村风光啊、湿地还有海景，那也有那个就是非常广阔的视野啊，在这段骑车不错。
1: 哦，环岛5号线哦。
0: 嗯，是。
1: 哇塞，那这样子你都自己骑着单车啊，感受一下在海边这种男人的浪漫吗？好，那接下来就是连假哦。段长很贴心，不管你是喜欢户外活动啊、网美景点啊，还是说像南昆星傣田户为当去拜拜，都帮大家准备了攻略，可以安排一下。而且呢，大家出门去佚佗，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要一路顺畅平安。那这个嘞，就要感谢我们公务段都会维护跟提升路面品质。诶，那段长，我们平常会实施哪一些措施呢？
0: 那个就是在维护还有提升路面的品质部分啊，我们公务段啊，它每年哦

0: 定就做一个交通量调查，来了解那个交通流量啊，还有它的服务水准哦，那作为道路改善的参考。另外，我们在做路面改善的时候，也会根据那个道路的修补面积来作为路面改善的。那比如时常破掉要修补的那个，我们就会优先寻找经费啊、编列经费来办理改善。
1: 嗯嗯。
0: 那最近过几年哦，我们现在比较没有用我们一般那个传统的沥青混凝土，那我们就是逐渐采用那个改质的沥青混凝土哦，来提升那个铺面的成效，因为这一种沥青混凝土哦，的那个温度感应度哦比较低，它可以达到70度以上
1: 哦。
0: 但我们现在天气炎热，地面的温度大概都在60度以上哦，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个温度感应可以达到70度以上哦，啊，比较不会产生那个车侧变形，啊，也具备那个较佳还有抗光程度以及抗疲劳的能力哦，来抵抗变形的能力哦，来降低这一些车侧发生，因为哦，它的那个成本也较一般传统混凝土哦高一点点，大概38左右，
1: 嗯，
0: 但是哦，它因为耐久性长哦，它可以降低未来道路维护，并且那个延长铺面的使用年限，它算起来是蛮合乎经济性的。
1: 哦，所以我们道路也是跟人一样啦，嘛是拢爱因应这极端的天气去做防晒这些动作嘛。而且公路段都经过了一连串的评估做考量，欸，每一段路都是很有学问。咦，那段长，嗯，像我们辖区里面有台61、台84对不？
0: 嗯，
1: 啊，也都有很多大型车辆会行驶呢，这样子也是比较容易损坏路面。
0: 嗯，是。
1: 哦，所以像您刚才有提到的，这些都是要经过考量来做一些就是修补跟安排。
0: 嗯，对，
1: 哦，所以日常维护非常的重要，而且以台湾来说，台风啦、豪雨啦、跌宕啦，都可能会影响道路的环境。那像我们在家里面看到，洪台北来呀，啊，台风快来了，第一个念头可能是，哎，会放台风假吗？但是对段长跟我同仁来说，像你们脑袋里面第一个闪过的念头是什么？
0: 通常我们听到台风好雨消息哦，不会跟我们一般的人啊，
1: 跟我们这种老百姓不太一样。
0: 通常不是会不会放台风假，啊，那我们的想法就是哇，又要开始忙了啦，
1: 哇，要备战了。
0: 嗯，对对对，我们呢，啊，一般都会在我们辖区的，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历史性的住宅点啊，啊，重点监控路段，嗯，我们就会预备啊，就部署人员、机具啊进驻啊，确保那个道路不中断。
1: 哼哼哼，啊，那我们公路段对于在平常辖区里面会针对公路防灾有哪一些措施吗？
0: 嗯，在平日的话，好像我们每年4月到11月啊，嗯，这个期间是汛期，啊。
1: 哦，对对对。
0: 除了一般公路养护外，啊，还有桥梁啊、隧道边坡，都是我们防灾的重点工作项目。那像我们公路段总共辖梁桥梁有127座，
1: 嗯，
0: 啊，我们每年都会在汛前还有汛后哦，来办理2次的桥梁定期检查，来确保那个桥梁安全。那像我们今年哦，我们在那个北门区台61线哦，就是台84以北有总共有蓝坤生桥、保安桥、昆港桥还有北门桥这4座桥梁，它因为长期受那个就海边沿害哦，然后有一点劣化，我们也做完了那个结构补强啊，大幅改善这些的桥梁安全，来提升耐久性。那另外啊，在今年我们8月22号豪雨啊带来的庞大雨量呢，我们辖区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灾情。
1: 哦，啊，那这样子好家在耶，因为我真的印象太深刻。去年我要跟你敲访问，敲了很久，因为你都在那个灾区忙碌，你帮人修房子。
0: 请支援盐水地区。
1: 对呀，啊，哦，真的是不简单哦，段长，你们太厉害了。像这种公路防灾其实不是等灾害发生才开始处理，平常就要像您讲的一样超前部署，啊，含这些桥梁的维护嘛，是东西日常的工作。
0: 嗯，是。
1: 嗯，那我们新营公路段的辖区有快速道路、一般的省道、桥梁不同的路段，每一个地方面对的风险嘛是不赶快。

0: 近期有什么施工或者是道路通阻资讯要提供给听众朋友吗？
1: 目前呢，因为我们刚完成台61线，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宝安桥了、昆生桥、北门桥等4座桥梁，所以我们目前公路队

0: 然也会有交通指挥人员指挥交通啊，要请用路人哦，遵从服务人员指挥来依序通过，确保那个用路人安全啊，施工人员的安全。
1: 真的真的，这个很重要呢。经过了施工的区域，请大家可以提前的变换车道啊，调整你的车速，小心通过。诶，段长，我那天去上课啊，我才看到那个数据说，像我们国道或快速道路，就常常会发生追撞到工程车的事故。诶，
0: 是。
1: 嗯，啊，你们也有遇过吗？
0: 有，我们有遇过。
1: 哼哼，
0: 虽然遇过，
1: 嘿，
0: 但是我们还是要确保我们工作人员，主要是人员的安全。
1: 是，
0: 那车辆的话，就是还是要请用户多多注意啊。
1: 对，所以刚刚才有请大家务必要遵守现场的人员指挥啊，小心的来减速慢行通过。好，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连假了。而且段长刚才有聊到了我们新营公务段辖区有很多景点哦，那段长以您的经验来说，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或路段可能会出现比较多的车流？
0: 像我们最近是中秋连假哦，根据我们的经验，辖区啊，只有过年在蓝关深那边会有点塞车，像中秋连假这个辖区内的车流一般都会正常啊，并没有容易塞车的景点，就是车流比较多这样而已。我们公务站也会持续的来监控辖区各个路段。
1: 那一样是请大家在行驶到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刚才的提醒。
0: 嗯，是。
1: 对，遵守这个速限的呢。
0: 嗯，是。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公路局那个省道即时交通资讯网，还有幸福公路 APP， 还有就是收听我们警管的即时路况。
1: 感谢段长哦。
0: 那另外要先导一下，如果有发现任何路况，也可以透过用户人的服务专线呢。那我们的号码是0800231035哦，0800231035来进行通报。
1: 嗯，
0: 那公路段也会立即进行处置。
1: 我们的用路人服务专线0800231035。
0: 嗯，是是。
1: 哇，那今天呢，我一样很开心可以再次的访问到段长。上次呢，段长就是有跟大家分享的是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今天我一样请段长帮大家准备了歌单。段长，你要来介绍一下吗？为什么选了这首歌呢？
0: 因为就是算是伍佰的歌迷，喜欢听这个。
1: 哦，啊，你平常也都听伍佰大哥的作品吗？
0: 嗯，偶尔会听，偶尔会听。
1: 哼哼哼，啊，所以你今天选的这一首，为什么会选伍佰这首《挪威的森林》？
0: 嗯，就是喜欢听，算是他的粉丝
1: 吧。哦，啊，那你内心里面嘛，有热血摇滚的灵魂哦。好，那我们呢，等一下就来感受一下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的这个气氛。那把这首歌送给听众朋友，也送给我们每天守护公路跟大家用路安全的段长还有工作同仁们，也非常感谢段长跟大家聊了这么多。 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听众朋友的？
0: 没有，那就是祝各位听众朋友那个中秋节快乐。
1: 好，我们可爱的段长，阿尼我嘛祝你中秋节圆满快乐。
0: 好，谢谢谢谢。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你的偶像伍佰的歌哦。
0: 好，
1: 谢谢段长。
0: 谢谢。

0: 咪上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的中立，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公里头份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65.5 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 402.2 公里过了长治，路间有7到8个篮子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3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铁架。国道十号东向的 3.4 公里过了顶级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两台自小货车碰撞已经接获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 10.9 公里西屯三交流道有铁棒散落。另外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在内线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3: 找到自己热情热爱的事物，投入其中，你就会自带光环，比月亮还亮。当你发光的时候，也能够把能量就是渲染给身边的人，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也是幸福的秘诀哦。花好月圆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哦。我是花蜜水晶花公益的徐婷婷老师。

你的心是不是跟这首歌一样呢？这是 Yuki 徐怀钰的《飞起来》，已经飞到了下班后的连续假期了。好，先帮你们酝酿一下这个愉快的心情哦。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8，我是 Kiki。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目前呢在国道上车多的瓶颈点是在这儿，请大家要小心哦。国一北上，先前在365.5公里过高雄九如路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发生的四部车事故，那已经有排除了。可是受事故的影响，先前车流是有往后回堵的情形，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目前国一北上，从五甲到顶金系统，国一北上对五甲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速缓的哦。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299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国一南下319.1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是有三部车的擦撞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45.3公里过冈山地磅站，外侧车道有零散的金属片掉落。另外呢，在国三南下的359.2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有布钩绳。阿哥五国三南下402.2公里过长治交流道，那原本呢散落在车道的塑胶篮子，有热心的驾驶朋友已经有在公务段赶到之前先把篮子移到路肩了，但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在顺利的排除之前都要小心的闪避。还有国八东上6.5到7.5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两个车道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哟。以及台八六西行的9公里，在仁德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是有布钩绳。

接下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 260.8 公里过民雄战备跑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轮胎皮，还有国十东向 3.4 公里过顶金系统，在内侧车道之前有发生的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以及掉落物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还有台八八东向 0.2 到 0.3 公里之间过了五甲系统之后，在外侧路肩的整木也已经有捡起来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接下来好想放假，这位是 Tanya 蔡健雅，等等要迎接和平守护者喽。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在这个单元，除了可以听见警察弟兄在第一线执行勤务的亲身经历，我们也可以听见很多感动的时刻。今天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小故事呢？您的和平守护者已经上线喽，让我们赶快来欢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府东所的林家元所长。所长午安。
2: 哎，你好的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午安，那我是所长林家元。
1: 昨天有先跟所长联系的时候，您是不是正好在处理案件，在忙碌？
2: 哎，是啊，因为最近比较多啊。对，

0: 因为我就想说，哎呦，就是听到了后面有很多人的声音，所以您应该是就是正在忙碌当中。
1: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刚好110刚好案件出来，正在外面跟动谈，因为好像有一点纠纷啊。
0: 哦，
1: 对，其实蛮。
0: 是，那像台湾呢，已经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像独居长辈或者是失智长辈，这也变成我们警察同仁的工作重点之一了。那今天所长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您有跟同事伸出了援手，帮助了一位阿伯呢？
1: 对呀、啊，
0: 嗯，那可以
1: 这件事，对，这一件事有比较一位张姓老翁的事情，
0: 是，
1: 对，那。刚好那一阵子是我们派出所刚好有接获民众的报案，
0: 嗯，
1: 说好像是在我们辖区附近的饭店柜台有接到一个柜台的报案，说有一个好像是33年是应该算起来应该70-80几岁的老翁了。
0: 哦，
1: 那刚好柜台那边发现他状态怪怪的，就打电话过来跟我们派出所这边请求协助。
0: 嗯，哦。那为什么他会到饭店去？是有在那边住宿吗？还是说是迷路了？
1: 嗯，我们一开始过去也是想要厘清到底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对，因为一般来说会在某个地方报案，原则上应该是住在那一带或那附近的人。
0: 嗯
1: 嗯。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呢，也想着想要理解到底这位老伯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0: 嗯，
1: 但是我一开始想要询问，想要理清他的身份，才发现说他好像表达能力怪怪的，
0: 哦、
1: 就是他问 A 答 B， 一问三不知、嗯。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说会不会有失智的情况，那甚至那边柜台的人员也有在反映说，好像阿北那边有一些比较不好闻的味道。
0: 哦，那他可能是不是已经有在外面徘徊一阵子了？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所以，因为我们当下我们完全无法查证说这位阿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0: 嗯，
1: 所以我们想一想，决定先把他带到我们派出所，那来我们再来慢慢来跟他询问一下身份，
0: 哦，
1: 因为毕竟的饭店那一边嘛，人来人往，对，那很多那种民众都在看，
0: 嗯，
1: 那。在发现那个阿伯他真的是好像不是我们一般民众能够自然表达的状态，所以我们才决定把他，我们就趁那次的巡逻的警务把他带回来我们派出所。
0: 哎、欸，那像这样子鸡同鸭讲的情况下，接下来你们要怎么去拼凑或者是找到可以用的资讯？
1: 嗯，我们一开始是有先试着先去询问这位先生他的那个名字，
0: 嗯，
1: 那我们很庆幸的是他的名字至少他是讲得出来的。
0: 哦，太好了，还有一点线索。
1: 那所以说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单纯从名字我们还是无法确定他的身份，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花蛮多时间请他讲出他的，例如像是几月生，是民国几年生日之类的资讯、
0: 哦、
1: 我们才慢慢透出他的身份出来。
0: 嗯哼哼，要不然可能也会遇到同名同姓啊，或者是也许字打错了就找不到人的状况。
1: 对啊对啊，因为这从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很常就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形。
0: 嗯，
1: 那只是我们后续有查证出他的身份，但后来我们发现说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联络上他的家人。
0: 哦，
1: 对、
0: 啊、
1: 甚至就是在我们还准备跟他怎么样做联系的时候，我们刚好那一阵子啊，我们派出所有那个我们警察专科学校的实习的学生，
0: 嗯，
1: 那个在实习，那突然他们就有人注意到好像那个裤管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出来，掉在
0: 发生了插曲吗？
1: 对，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懵的，那个再加上一开始在那个饭店柜台那边、
0: 嗯、
1: 就闻到一些比较奇怪的味道、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瞬间才意识过来说，好像是我们在可能是那个先生老翁他可能很少看到说被请进派出所通知那么多、
0: 嗯
1: 就在跟他关心，

0: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一点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1: 啊，他可能一紧张，所以没有办法控制。
0: 对对对，那所以说我们后续当下除了同时要烦恼说要怎么联系他的家属之外，我们当下还在想说要怎么样在现场给他做快速的清理。
1: 真的，因为你们这样应该一个头两个大，全部一团混乱。
0: 是啊，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派出所应该人来人往，应该一样，同时也有一些民众会进出，会来受理报案的情况。那所以说，有的时候又被民众看到，就觉得说没有赶快处理好，好像那个又有一点是那个老先生的面子
1: 啊。
0: 对，
1: 那你们不就要兵分，比方说一边就是兵分二路，一边带他去清理，然后一边赶快把现场也是恢复原状。
0: 是啊是啊，然后就我们就所以当时有请在场的实习的那个警专生帮忙那个擦一下那个地板啊，清一下地上的一些排泄物啊。
1: 我想他们是不是应该也傻眼？
0: 我可以预期到他们应该没有想到说原来自己出来派出所第一线实习，然后还会遇到那种要帮忙清理民众的那个小便的情况啊，小便跟大便。
1: 他们应该很震撼，因为想说跟学校受训的时候好像没有教到这个哦。
0: 对啊，我可以想象那个学校绝对不可能会教到这种事情。
1: 那后来你有询问他们的心得吗？
0: 我是觉得他们应该愣住了，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定没有想到说实习还要协助清理大便。对，那因为那时候我也只是跟他们说赶快把这些东西清理好，因为比往处所而且一直都有味道。我只记得最后他们一直都在喷那个酒精。对，一直在喷水。
1: 可是这个算是一个震撼教育，这样以后没有什么样突发状况可以难得到他们了。
0: 对啊对啊，就发现说原来去外第一线执行真的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会遇到。对，那所幸啊最后因为我们刚好一边在清理一边在联系，那同时在我们那个联系的过程，我们有发现那个好像这位老翁啊，他其实住处也是在我们的好像是在我们辖区隔壁的派出所的辖区的住处。那然后请一位照护员，那刚好赵夫人有发现说这位老公真的不见了，所以说有到隔壁的派出所做报案。那辗转呢，也是在我们在清大便的时候，那个派出所隔壁的派出所后甲派出所也有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发现这位张姓老翁，张警才联络那边。
1: 太好了，这样刚好就是有发现说阿伯不见了，然后也就是顺利的联络上。
0: 对啊对啊，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像这种迷途的老人啊，如果是又有一些失智的情况啊，我们会发现说第一点是我们要确定他的身份。那第二点是第二个困难的是，有的时候有些家属，我们就算知道老翁的身份，知道他的家属是谁，但是问题也是不知道怎么联系上他的家属，这才是困难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很幸运这一次真的都有顺利联络上。
1: 我就是想说在你们一阵兵荒马乱之后，阿伯终于顺利的找到了回家的路，结束了他的流浪记。不过因为现在独居长辈还有失智长辈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因应这样的状况，像您讲到的，有时候如果资讯不够，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协助他。那所长有没有什么建议？
0: 是，所以我们想说刚好趁这一次的案例啊，有机会向各位那个听众朋友宣导一下，就是如果家中啊有那种比较高龄的或者是可能有一点失智倾向的长辈的话，可以到那个我们各地的区公所申请老人手环，又或者到我们警察分局的侦查队进行那个老人的指纹捺印鉴赏。这样子都可以减少老人走失后需要等待寻找等待的焦虑。
1: 如果说有指纹建档的话，这样子可能一比照就能够快速的比对出资料了。
0: 对。
1: 那如果说长辈，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会不喜欢戴手链，会觉得好像就是被就是束缚住，那这样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因为通常对我们而言的话，
1: 嗯。

0: 链那边是社会局那边提供的服务。那像我们的话，我们警察局通常能够使用的是例如像是指纹建档的方式。那因为像如果用指纹建档、指纹比对的方式，第一步要先做的就是要先到我们的那个警察分局进行指纹捺印建档老人的指纹卡。那这一次那个我们这位失智的老翁的事情呢，其实我们差一点就要把他带到侦查队去比指纹了。对，因为刚好那个他们那个病故的到服务员也有在找他，所以我们最后一档。对，所以说如果有时候老人发现那种手环，那个老人长辈老人可能不喜欢戴的话，那也是可以，就是例如申请来我们警察这一边，我们警察分局这一边进行指纹的建档，这样或许如果一样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警方可能也会使用那个捺印指纹比对的方式来做那个亲属的寻找。
1: 有一些家属好像会在长辈的就是衣物贴身衣物里面会缝简单的名字或者是电话，就方便你们可以真的走失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去寻找到相关的资料。
0: 这当然也是一个可以对于有帮助的线索。对，
1: 而且刚才听到您在叙述整个过程，就觉得听了很感动的地方，就是我们常说为民服务，可是实际上像遇到的时候要将心比心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们就赶快帮阿伯清理衣服啊裤子，这其实也是维护他的一个就是尊严呢，他的帮他照顾一下他的面子，不然他可能也很尴尬。
0: 是啊，这是真的、因为毕竟算是我们长辈了。
1: 是，好，而且这一次听说你们还有分局有建立了一个群组的机制，可以让大家资讯互通有无。
0: 对，如果是有关像是这样子那个迷途或是疑似失智的老人的话，我们在我们甚至整个分局警察局之间都会第一时间将相关的协寻的资讯、当事人的照片，我们都会在群组内互相沟通交流。
1: 团结力量大。
0: 因为有可能那个老人可能例如老翁老人可能是在我们派出所这边辖区走丢的，他很有可能走着走着就走到隔壁分局或者是隔壁的派出所之类的，所以说我相信我建立类似这样的群组的话，对于我们把那个，因为我们毕竟台南的辖区范围这么大，对于跨大范围的寻找是有帮助。
1: 而且我们府东所是被封为是那个府城东屿最美的派出所，聊个题外话。
0: 是啊，对。
1: 而且在辖区里面，因为你们在虎尾寮重化区有市场跟仁德交流道，那接下来就是连假了，人车流量大，所长最后有没有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的呢？
0: 那个行车小心，对，那个多好好游玩。
1: 真的，而且台南每到假日甚至是平日其实都人车很多。
0: 对，应该是说我刚好我们东区这一边也有经过省道，所以像这样子的主干道，所以说其实车流量真的蛮大。那因为辖区附近也有接壤那个仁德交流道，所以说省道啦、高速公路啦，周围的交通网路也很方便，但也是因为这样车流也比较多。
1: 好，
0: 那所以说如果是赶路的话，可能真的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了。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家园所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协助了阿伯的经验，而且也就是顺带的提醒了一下要小心行车安全。那在这边中秋节就要到了，那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中秋节吗？
1: 要值班吗？还是说刚好有排假？
0: 刚好连假我都要上班。对，
1: 坚守工作岗位。
0: 是，
1: 好，那也辛苦了哦，祝福你中秋节快乐。
0: 好，
1: 也谢谢我们的警察同仁。对呀，都跟您一样就是在岗位上努力，所以才能够守护大家，能够治安还有交通都安全，谢谢你们。
0: 好，谢谢。
1: 好，那接下来

0: OK， 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南台湾新闻，谢谢所长哦。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永安区一处农地遭人非法堆置大量废木材，数量高达13,900吨。市府去年底主动追查出有44家清除业者涉及非法弃置，要求相关单位在相关业者呢能够在今年底前完成清除。黄义豪的报道。
3: 这起案件发生在永安区保兴段，环保局去年底主动追查，查出江姓、熊姓夫妻承租农地，非法堆置约13,900吨的废木材。今年2月已移送法办，并且裁罚72万元。8月现场更发生闷烧，环保局一空无法裁处最高500万元。后续追查清运流向，发现共有44家业者涉案，其中24家有许可，20家没有许可，均将依法追究责任。高雄市环保局代理局长张瑞魂说。
4: 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已经移送地检署，那现在目前也有一共有44家清除业，24家有清除许可，所以目前我们这几家我们已经请他们提出相关的清理计划书，那目前也已经持续在清理当中。
3: 环保局提醒，废弃物的清除以及处理一定要交给合法的业者，不能任意的弃置或者是非法的清运，民众如果发现环境污染或是受到非法弃置的情形，可拨打1999，24小时都会有专人受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预期将有大量人车潮南下恒春半岛旅游。恒春警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并依现场车流人潮状况，机动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多加注意。宋林的报道。
5: 这次连假期间实施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包括车程湘台26线和平路口、中正路口、中山落日四巷前以及熊家猪脚前分隔岛缺口封闭，后湾路与社寮路口到垦丁4-1号道路两侧都禁止停车。另外，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会视车流状况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湾以及垦丁大湾路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垦丁大街也实施人车分流管制措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6: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5: 恒春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耐心配合疏导，平安才是最好的中秋大礼。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台南麻豆文旦外销加拿大再添一货柜，上午举办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希望农产外销可以一柜接一柜。魏经理的报道。
7: 今年中秋文旦产季，在农业部台南市政府麻豆区农会外销业者跟加拿大进口商合作下，首批两货柜麻豆文旦已经销往加拿大，获得当地市场肯定。这次再追加出口一个货柜，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麻豆农会幼儿园出席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黄伟哲说，
8: 我那个农业部的支持，今天我就做到这么好，也谢麻豆农会做到 ESG，然后全程没有农费，全程每一个地方都用到了，真的谢谢，再次祝福我们一柜加一柜又见加拿大。
7: 农业部次长胡中一表示，今年文旦产量虽然略减，但透过田间管理跟采后处理降低耗损，价格优于往年。目前全台文旦外销量已经达到约2139公吨，透过冷链自动化分级包装跟甜度检测，有助维持文旦鲜度跟品质。产销履历也提供英文资讯，未来将持续辅导农民完善冷链，拓展海外市场。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晚起到明天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

0: 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3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2: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
1: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教师节要到啊，人咧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咱所有学习的基础。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老师帮助过我，有的教导我，有的给我很好的影响。所以讲，伫教师节，我要感谢所有的老师。阿妈祝福您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5: 教师节快乐。

我之前一直都很纳闷，为什么月儿像柠檬呢？像柠檬，啊，那不是酸酸吗？然后后来就是才意会到，哦，原来是因为黄黄的挂在天空。但是它这个应该是莱姆耶，因为柠檬不是应该是绿色的吗？不知道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1哦。听完了《龙飘飘，月儿像柠檬》，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来会诊一下路面上的障碍物哦，提醒大家要小心。国一南下299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的319.1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以及在国一北上345.3公里，过冈山地磅站外侧车道有零散的金属片掉落。那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43.3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在内侧有抛锚小货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帮忙倒租一下哦。另外在国三南下的359.2公里，过关庙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有布钩绳。以及国三南下的402.2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在路间是有散落的塑胶篮子。还有国八东上6.5到7.5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在车道上沿路都有散落的轮胎皮。以及台八六西行的9公里，在仁德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布钩绳。还有台八八东上4.6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有拖板车抛锚占据在外线还有路间哦。那另外呢，有事故是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台江大道三段跟安吉路二段的路口，阿哥五里安南区的本田路三段151号至6前面，跟北区的文贤路和武胜路口，以及北区的公园路820巷上口，还有中西区的临安路二段跟成功路口。那另外呢，在中西区的海安路一段跟友爱街口，以及东区的庄敬路288号前面，跟新营区的和平路50号至2前面，也都是有事故。那这边有收到了及时会诊进来的路况，请大家要小心，这是在国一北上344.9公里，在高科路段，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所以占用了中间车道在做处理。经过了事故地点，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呢，你的车行速度马西爱小心，循序渐进通过这个瓶颈点哦。目前呢，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台八八东向4.6公里，过凤山交流道也是有抛锚的拖板车占据在外线跟路间，刚才有提醒到，那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了。另外在云林的虎尾镇，在咱后背家奶奶的熊毛巾故事馆前面，

也是有车祸哦，正在处理。还有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义林路跟义林路256巷的交叉路口，在车道上有就是散落了大量的螺丝，这要注意哦，要不然如果不小心去告到啊，可能呢会影响到你的轮胎。回报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 Girls, you ready?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监理资讯站时间，让你我行车更心安哦。大家好，我是 Kiki。一想到即将要到来的连假，就跟刚才听到的歌曲一样很快乐。不过我们烤肉要吃，月亮要赏，那老师要谢谢，交通疏运措施当然更是要知道。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位重量级的监理神队友，就要帮你把公路局的连假大众运输优惠整理好，让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利用。赶快来欢迎嘉义区监理所的林一杰副所长。副所长好。
2: 谢谢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连假一到，最让人家伤脑筋的其实不是要去哪里玩，是应该要怎么去怎么回家。那连续假期南来北往的交通都是很繁忙的，就要

0: 请问我们的副所长，公路局有推出什么优惠呢？
1: 这一次针对中秋，还有教师节的才四天连假，我们推出了一个优惠措施哦。那因为刚刚 Key 有讲到，就是说在连假期

0: 运部分我们一样就是享有原价六折的优惠，那另外搭配 T-PASS 2.0 加码优惠的话，最高可以折30%的回馈。
1: 哇，
0: 另外我们这一次又推出了一个，只要您上网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还可以再加3%的回馈，所以整个我回馈的部分有33%的回馈，然后再搭配我们的六折优惠的话，其实票价几乎来到大概你购票的4折。好，对，非常非常的优惠，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多多利用公共运输。那到达你要去的地点，我们还有一个转乘优惠，就是你搭乘国道客运、高铁、台铁都有享有这样的优惠，就是在10个小时之内你转乘在地客运路线的话，可以享有一半票或是基本里程的免费，也可以免费搭乘我们的指定幸福巴士路线，让民众从长途运输到在地的接驳都更加的便利顺畅。
1: 哇，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副所长讲到了这个折扣，整体优惠这样算下来最低大概是4折，这个已经打到骨折了耶，副所长。
0: 是啊，
1: 这也太棒了吧。
0: 我想这几年交通部一直在针对公共运输提出很多很多的利多，那也希望透过假期的期间大家尽量不要开车，好，多多搭乘我们的公共运输。
1: 是，说到转乘优惠，如果我手上的车票不是电子票，是纸本的票券，那还是能够享有这个优惠吗？
0: 可以可以，我想在高铁、台铁哈，他们都有贴出一个公告，就是说您如果要转乘在地的客运的话，您记得出站的时候用你的电子票证过个卡，你在搭乘的时候一样享有优惠。
1: 好，那所以关键呢，就是要在过卡这个动作，纸本的，
0: 是的，
1: 这样纸本的车票可以搭，然后呢，就是完成了辨识之后，后面的转乘优惠才能够顺利的衔接。而且这一次也有指定幸福巴士免费，那有哪些路线可以利用呢？
0: 主要的幸福巴士哦，在我们嘉义地区有目前有8条路线行经嘉义火车站。好，幸福六角一路它是有经过高铁的嘉义站，还有幸福大林、大埔美或是溪口，这些都有经过大林转运站，都有很多很多的免费路线。那主要以一个转运节点来看的话，我们通常只要有幸福巴士经过这个转运站的话，我们都提供你转乘优惠的免费搭乘的模式，好让民众完成返乡的最后一里路。
1: 这样听下来很体贴耶，因为从高铁、火车或者国道客运下车之后，就可以点线面的再衔接幸福巴士。
0: 是的，
1: 而且如果说真的有符合免费搭乘的资格，就等于说省下了一笔交通费。好了，
0: 没错没错。
1: 对，那最后我们副所长还有没有什么小提醒呢？
0: 连续假日大家返乡，尤其是中秋节，是我们国人的很大的一个民俗节日哦，大家都仰望返乡，那也希望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可以避开塞车，而且也减少我们的驾驶疲劳，好，提高行车安全。那如果说你要自行开车的话，务必遵守酒后不开车、疲劳不上路的原则，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也建议民众出发前可以透过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或是公路局的官网查询及时路况跟疏运的资讯，可以下载我想这个我们幸福公路 APP 这个资讯啊，非常非常好，也希望民众多多下载哦，可以掌握到最新的路况。那搭乘公共运输的话，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iBus APP 来查询班次跟预估到站的时间，可以方便民众妥善的安排行程。
1: 这个幸福公路的 APP 很好用，它还可以计算你路程需要的时间。
0: 是，最后祝福听众朋友中秋节、教师节年假出游平安，行车顺畅。
1: 哇，那我们今天也很感谢副所长，年假优惠怎么使用，还有转乘的优惠，都帮大家整理好了懒人包。而且幸福公路的 APP 跟 iBus 的 APP 都记得要好好的利用，预先安排行程哦。咦，副所长，我有的题外话，就是想要请问您，您中秋会怎么样度过呢？
0: 中秋，我们公路局在中秋。

0: 秋期间我们有一个全国扩大联机的一个行程嘛，因为我想说这个连续假期的时间呢，我们也为了保障这个行程安全啊，我们在这个服务区都有各我们监理单位的同仁在那边执勤，好来检查我们的游览车，好它的车子的状况、驾驶人的情形，哎，来保障旅客的安全性这样子。
1: 哇，
0: 那另外的话不外乎就是回家跟儿子家人好好过节吧。
1: 在跟家人团聚的时刻，像刚才副所长有提到，同仁们都还会是会坚守在工作的岗位，而且守护大家的用路安全。刚才提到会检查客运，这样让大家可以搭乘的很安心。
0: 游览车
1: 是是，
0: 我们在服务区对针对游览车的部分。
1: 那也请听众朋友别忘记哦，可以搭配我们的国道客运优惠，还有转乘优惠，以及幸福巴士免费路线，全部都给他好好的利用起来。那也非常感谢副所长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0: 谢谢 Kiki， 谢谢各位听众，
1: 也祝福您中秋愉快。
0: 是，谢谢，
1: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谁？我是 Kiki， 大家好。好啦，先来汇整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哦。国一南下在 345.9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国一北上 344.9 公里在高科路段中间

车道发生的大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以及国三南下 402.2 公里过长治交流道掉落在路肩的塑胶篮子，还有国三北上332公里过关田系统在外侧车道的铁架，那以及在国八东上 6.5-7.5 公里过台南系统在车道沿路散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不过在国一北上的 343.3 公里好靠近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还是请大家要注意哦，因为有抛锚小货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是台88东向的 4.6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那因为有拖板车抛锚，所以占用了外线还有路肩，也是在做后面的拖吊当中。那另外车多的路段包括了在国一北上，好，因为目前呢从大湾到永康车子很多，也启动了国一北上的大湾匝道移控措施，要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而且在车多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哦。另外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鹿竹到高科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哇，这个是车多热点。那特别呢是因为这个路段是往返左营高铁站的必经之路，所以已经有开始出现车潮咯。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真的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了，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距。那我们车多的时候排队跟车阿姆汤跟得太紧哦，要给自己还有其他的用路人多留一点缓冲的距离。那再补充有事故的讯息，就是在台南市的嘉里区迪兰嘎利家安西路125号前面，以及在东区的仁和路跟文化六街交叉路口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咯。在台南市嘉里区的安西路125号前面还有东区的仁和路跟文化六街交叉路口目前都是有事故还在处理。如果说您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也非常欢迎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大会报告一下，明天呢是中秋节的特别节目，所以我早上11点就会准时营业哦，在空中跟你们过中秋，记得来月圆人团圆一下。透早早一点哦，应该是讲中岛。总之呢，请记得明天的节目时间是从中午的11点到下午3点。而且因为因应了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续假期，那各地预计都会涌现像返乡啊，还有出游跟参加各种活动的人车潮。为了要确保交通顺畅，还有大家的行车安全，所以警政署也有提前完成了全面的部署，针对了热门的景点，还有国道匝道跟容易拥塞的路段，都有疏导措施。那也提醒我们的用路人，国道夜间暂停收费这些优惠，那也是可以善加利用。那当然也是要提醒哦，因为9月嘛，交通安全月，再加上活动多多，所以呢，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行车安全。像警政署就有分析了一下事故的造成的原因，以小型车来说，多半呢都是以在有号志的路口转弯车没有让直行车先走为大宗，那机车的话就是以没有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这个是最为普遍的事故原因哦。所以我们要行经路口的时候，请务必落实慢看停，依照路权的优先顺序来行驶跟礼让。而且在连假期间，很多朋友出门去头或者是走长途的返乡，请记得千千万万哈，我们不能够疲劳驾驶哦。昨天在节目中也都有持续的做提醒，疲劳驾驶这个可能会害人害己的，所以请记得

如果你觉得诶，好像就是有点爱困，或者是眼皮重重的，诶，还有就是视线呐，已经有一点点模糊，无法对焦，这个都是疲劳驾驶的迹象，或者是你觉得打哈欠了，这个都要注意，请赶快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或者是呢，就是可以下交流道，先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好适当的车距，这样才能够降低事故的风险哦。那在连假期间，国道的几个路段还有时段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还有匝道封闭措施，所以在出发之前也务必确认相关的资讯，预先规划好你的行程跟路线，然后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才能够开心的出门，还有平安回家。那当然就是要锁定景广，才能够掌握方向跟及时路况。台八八东上4.6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请小心哦，因为外侧跟外侧路肩有连接车故障，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所以导致了后方车流车多回堵。请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依照指挥来通过这个瓶颈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施文斌大哥，这条歌好听，阿妈真正是好听，一起来欣赏。

0: 景广新闻。
1: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了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讨论，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的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

0: 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1: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聪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2: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1: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聪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来临，桃园市警局根据民众出游返乡需求，规划因应疏导方案，成立交通监控中心，并整合监视影像和交通资讯平台，确保交通安全顺畅。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期间，9月25日6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桃园内坜、中坜、幼师、杨梅和国道三号大溪、龙潭、高岩等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另外，国道一号凭证系统南向入口匝道在9月25日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管制，请用路民众务必注意相关资讯，先行规划路线，并善用替代道路，避免影响行程。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征组长说，
4: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成立交通监控中心，整合运用天罗地网监视影像监控交通状况，呼吁民众避开易涌塞路段，配合警方管制疏导。
3: 旅游景点疏导方面，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本次连假期间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1和台66线快速道路匝道及周边重要节点，合并加强台1线和台15线及市区重要道路疏导，尤其将石门水库、大溪老街、竹围、永安渔港及青浦休闲游憩区列为观光及疏运热点。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立刻上前拦查，当场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居留泰国籍女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 Police 系统及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6: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5: 草屯警分局表示 ，M 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恒春半岛、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

0: 所有遇到的问题都是最好的学习。在创业这条路上，我特别感谢吴老师，吴元炳吴老师，是他带领我们进入了咖啡这个宏观的世界。在这边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我是高飞的主理人，我是 GT， 我是冠台。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4: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4: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3: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1: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首歌曲是来自周兴哲，明天我在你身边，明天我也会在你身边。不要忘记哦，我们的营业时间是从中午的11点到下午3点，跟平常不太一样，所以不能记不住呀。我一样会带着我的签到小本本来帮你们 check check， 欢迎大家对中秋节可以跟我一起来空中团圆一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43分，也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这里是 FM 94.7，我是 Kiki。 来整理一下目前国道的车多路段。那首先呢，是在国一南下，从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还有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还有高雄到五甲系统。国一南下目前从西螺服务区到虎尾，阿哥五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还有高雄到五甲系统，全部都是车流量相当大的。那还有在国一北上方向，从瑞隆路到南子沿线车多，那以及呢冈山到鹿竹，还有仁德到大湾，也都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和对岸瑞隆路到南子沿线都是车子多多，阿哥五冈山到鹿竹以及仁德到大湾一样都是车多路段，请大家务必都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而且车多的时候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那如果说要切换之前，请记得一定要先打好方向灯，确认前后车况才可以做变换哦。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是车多的瓶颈点，目前车速是不超过30公里，特别是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咱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全部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所以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因为车子真的很多都排队了，所以要避免就是插队的情形哦。多一分耐心我们就多一分安全，请记得如果利用到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双向都是车子很多不好走，所以一定要保持耐心，够列安全车距。以及在国三北上过了大林隧道，

在内侧呢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哦。国三北上过了大林隧道后，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感谢听众朋友及时提供的讯息。如果您发现路面有障碍物或者事故，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是张芸京，这一首歌《你飞吧》。等一下我们就要迎接明天就要飞吧，要飞出国的新凯。

0: 这一首歌曲是张芸京的《你飞吧》。我们这边也有一位，对，这位旅客呢，明天就要飞了，要飞去哪里嘞？你自己说好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那我明天呢要出国了，要去越南。
0: 哎、你上次是去澎湖？
1: 是去澎湖，对，上个月，对。
0: 然后这一次是要去越南，
1: 对。
0: 哦，啊，那是有要去哪一个城市吗？
1: 我没有很注意呢，因为跟团
0: 哦，你是我还想说奇怪，你怎么不知道自己的行程？
1: 对，没有很在意这些事，对。
0: 哦，啊，是跟家人一起去吗？
1: 对，跟我阿姨他们。
0: 那这样刚好可以在越南度过

0: 中秋节耶。
1: 对啊，
0: 嗯，因为在越南他们也都会庆祝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也嫦娥也飞，他们嫦娥也是这样子的吗？
0: 因为他们有延续了这个华人的这种文化
1: 哦。
0: 嗯嗯嗯，所以
1: 就像我们延续了万圣节、

0: 就是不礼貌。
1: 对，
0: 嗯，那因为网友们就有讨论了旅客就是在搭飞机的时候可能会最常遇到的几种 NG 的行为，所以我们待会儿可以来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不小心
1: 哦
0: 变成了别人眼中的讨厌鬼。
1: 对对对。
0: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很早就挤在登机门前面，然后就挤在那个地方这样。
1: 对，因为他们都会说你是序号多少号的人请到这边来排队开始登机了，但有些人还没有，就像去医院嘛，你去
0: 还没叫到你的号码。
1: 对，或者是说在领药的时候你根本就还没有到你的号码，你就站在那边站位。
0: 而且我一直很好奇，因为其实那个都有叫号机。
1: 对啊，
0: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都会有人就凑上前就问说我可以领药了吗？啊，不好意思，你的号码还有很多号。
1: 对，我就常也去医院也常遇到这种，就是跟这个差不多。
0: 对，所以这个呢就被列为是其中一个很讨厌的行为。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呢，依资料来显示是还没有轮到就抢着登机，就像我们刚所说的嘛，对，序号还没有到你就在那边排队。
0: 那这个好像是因为有一些人会担心头顶的置物柜没有空间，所以他会觉得我先登机的话，我就可以先来卡位可以放行李。
1: 这种说法你觉得合理吗？
0: 太好笑了，新凯给了我一个白眼。
1: 对啊，怎么会认为说那大家都就是好，我都用这个当理由，然后我就要先登机，你觉得这样不合理吧？
0: 但我跟你说，因为我们不会这样做，可是既然他被票选出来，就表示一定有蛮多的人是这样子的。
1: 哦，了解。
0: 那第三个就是在登机前没有准备好登机证。这才第三个而已耶，
1: 对，
0: 你已经整个就是觉得很，
1: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耶。
0: 你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1: 我跟你讲，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去便利商店或者是你在买单的时候，你去已经都准备好，已经下一个就是你了，你是不是就会赶快打开你的钱包，准备好你待会要付的钱，或者是说你待会可能要扫什么 QR code 或者是什么，对，都已经准备好啦。但是不是哦，哔哔哔哔哔哔哔到最后了，然后多少钱，那你再从慢慢的从你的口袋里包包里慢慢掏出你的钱包，然后左看看右看看，左翻翻右翻翻，再看一下萤幕的金额，是这个价钱哦，再慢慢的
0: 我还有遇过就动作慢慢的就算了，还有遇过就是他全部都用一块钱去付账。你知道我真的很崩溃，因为那时候我很赶，我想说我快要上班的被北虎啊，可以不要这样吗？
1: 当然我们不是说你不能慢慢来，但是你到慢到让人家觉得你真的很就是有
0: 一股气，就不能造成其他的人的困扰。
1: 对，那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今天赶着上班所以我才觉得你慢，不是，是你真的是太慢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你在这个不论是你要登机也好，或者说你在买东西也好，下一个就轮到你了，请你准备一下你待会要付的账款，或者是你可能要准备
0: 的
1: 东西。对，我真的很受不了这样的状况。
0: 有，我有感觉得到，太好笑了。你刚才还叹气耶。
1: 真的，我就是我，因为我自个人的个性就比较
0: 切身之痛吗？
1: 我们是有效率的人，所以我们不会浪费时间。对，
0: 所以也不希望让别人可以浪费到自己的宝贵的时间。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好，那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个是，但这个我其实没有遇过，就是在登机的时候就遇到了，认识的人就停在走道上聊天。
1: 我遇过。
0: 你有遇过？
1: 对，
0: 我刚才还在想说这样的情况会真的会遇到吗？
1: 没错，有。
0: So 啊，那你分享一下你当时候是遇到了谁，朋友吗？
1: 不是我，是我看到有人就可能遇到，然后就直接在走道上就聊起来了。
0: 然后后面
1: 那我觉得要聊天站到旁边去聊，我觉得都无所谓。
0: 对，
1: 你要聊到天荒地老，聊到飞机起飞，你没有上机，我都无所谓。但你不要挡在路上，而且你没有拖着可能随身行李。
0: 对
1: 啊，因为有一些人就像那个可以登机的登机箱，其实你需要说它不大，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拉一个登机箱，那其实就会影响到走道，而且那边走道又那么小，
0: 而且如果说他们的位置这两个聊天的人刚好就是在中间或者是前面就遇到，那不得了，会后面的人都会跟着塞车。
1: 是啊，就所以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白眼，就是这样。
0: 太好笑，我没有想到了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就是
1: 我都遇过。
0: 真的，因为我原本还想说哈，这个几率会高吗？真的搭飞机会很容易遇到熟人哦，就聊起天来。
1: 对，请容许我在地上写一个惨字。
0: 好，可以可以。

0: 好，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一边滑手机然后一边登机，然后而且就是行李就是还没有拿好，因为有这样的有网友就有说他就有遇过了，有人就一边还在滑手机啊，然后该放行李或者是该好好的就是跟着队伍前进都没有，所以呢他还在那边就是找不到座位，导致后面也是塞了。
1: 对，而且如果你看过那种自以为是的人，就是呢飞机即将起飞，我们不是都会开飞行模式吗？飞机即将起飞已经在滑动了，他还打视讯。
0: 这个真的很没有概念，因为这是会影响到你的飞行
1: 整个飞安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那你知道我们不要说哪一国人说国语，
2: 说国语，
1: 对，然后呢不是我们台湾人，就这样子，我们不去影射谁，但是非常自以为是，说我们就怎样怎样，然后就开视讯。那你就会觉得说你到底在干嘛。
0: 那反正可能因为他心情非常的兴奋，但是不管你有多开心，我们都是要以整台飞机大家乘客的安全为最高指导原则。
1: 是，没错，就像
0: 而且因为其实就等一下下就可以使用飞行模式了呀，
1: 但是他就想要在起飞
0: 前想要赶快立刻同步，
1: 对，然后还一直拨头发，好漂亮那种感觉我认同你漂亮，但是你还没有品味，是你自己的那个道德感是
0: 这没有人品的，我这人品的问题。
1: 对，
0: 好，那还有一个，这个我就有遇过，这个我不行，就是呢有人一坐下之后就把椅背就是往后躺，完全不管后面的人，或者是一直踢椅背。你知道我有一次是遇到一直踢椅背，踢到我真的快要吐了，我就忍不住转过去对他就是小以大意了一下。然后那个人就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样你会不舒服，要不然我来踢踢看你好了，看你会不会不舒服。
1: 你还等到你不舒服你才才跟他讲？
0: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刚好一边在跟朋友聊天，所以我就想说我聊完这一趴，如果他还继续这个样子，我就要来好好的就是严正的警告他。
1: 是大人吗？
0: 是大人。
1: 那你应该建议他买竹爽吧，可能脚在痒。
0: 脚痒太好笑，那反正这个也是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1: 是啊是啊。
0: 好，那所以呢还有一个，这个真的会吗？就是因为旅途不顺利就对人家乱发脾气？
1: 有可能啊，就像因为天气因素，不是那个经常去那个金马旅游的人
0: 遇到了那个
1: 浓雾的时候不能起飞，他们就怪航空公司为什么不飞。
0: 不是啊，你这样怎么可能飞？这天后的问题耶。
1: 对，但是我们就从电视上看到那些在柜台拍桌子啦，
0: 他会要
1: 咆哮啦，然后就说你们叫你们主管来，
0: 出来道歉。
1: 对，大家都知道这是天气因素耶，拜托。
0: 我不会做这种事，所以我都觉得为什么会有人这个样子。
1: 对，就像你刚刚说为什么旅途不顺，这就是旅途不顺嘛。那对别人发脾气这种人真的是我们只能点点点啊。
0: 好，那所以请大家今天聊这个话题呢，主要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如果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去哪里，其实我们都要保持微笑，就是跟你遇到的人好好的相处。
1: 对，但是我跟 Kitty 聊完之后，我整个心情就变差了，因为我都遇到这些。
2: 对啊，我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副作用。我本来想要迎接你的出国好心情的。
0: 好好好，那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咯。
1: 好的，
3: 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

0: 那五股的高工局还有南下桃园一路到屏镇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 55.3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屏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线的匝道有棉被掉落，南下105.8公里过茄东交流道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暗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4.7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在东向4.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2: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3: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2: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3: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2: 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3: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2: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4: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5: 今日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古堡有万族的董事长王国英，中秋月圆人团圆，出外打拼的好朋友，中秋是一个合家团圆的好节日，要记得找时间倒回家里陪伴家里的人，祝福大家合家平安，中秋节快乐。
6: 好，我们是
7: Titan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今天是星期四。今天的天气资讯，省玻璃灾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27号之前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28号开始桃园以北以及宜兰会有零星的降雨。那另外呢，轻度台风苏力基最快明天将增强到中度台风，26号逐渐北转，从台湾东边一定的距离海面上北转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如果呢要往台湾接近的部分呢，是偏低的机会。中秋节还有教师连假4天，从明天开始一直要放到下个礼拜一，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节表示气象署表示呢，今天跟明天台湾各地像是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这个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的机会。好，基本上呢是不错的天气啦齁，开车出门呢也要适当的补充水分。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通通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也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不会超过60公里。再来看到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吉，平均落在50公里左右。另外呢，台86线往东方向，台南交流道往仁德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最后看到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的路段呢，平均落在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通通低于30公里。不论您在哪里，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好，来，另外呢，刚才呢收到听众回馈哦，说在这个台南市的中华东路三段双号路段哦，这里呢受到内线车道施工的影响，整体车行速度呢是相当的缓慢。如果你现在刚好在台南市区中华东路三段的朋友，请您评估一下，提前做好改道计划，避免呢你在下班的过程遇在卡在这个车阵当中，心情可能就会不是那么的美丽了。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平安上路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1: 好，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我们邀请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新市分队的巡官陈玉林陈巡官来上线。巡官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巡官，因应接下来的连续假期，是不是我们有一些在国道开车，如果不小心遇到一些轻微的碰撞事故，我们要来做的处理，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些内容对吗？
2: 对，今天要讲的就是国道的轻微事故的处理相关原则。
1: 哦，这个因应接下来的连续假期，大家应该要仔细的来了解一下哦。那先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巡官了。
2: 好，那个简单讲一下，就是为

0: 推动二次事故的防治工作啦。轻微事故的案件可以采拍照、录影记录器、车辆位置及现场痕迹等证据，可降低现场事故当事人、拖吊车作业人员及处理员警等遭受二次事故的风险，同时也可以减少因为事故而造成的车流拥塞的部分，快速的疏解车流的拥塞，提高道路的安全与顺畅。那这边简单讲一下哪些类型的事故是民众发生之后可以迅速的拍照，然后就赶快离开现场，以至安全的处所。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没有人受伤啦，然后你的车辆当然是要处于可以行驶的范围，
1: 嗯，
0: 而不是说你车辆已经撞坏了，但当然没办法动是很正常的。
1: 是。
0: 啊，第二个就是你发生的事故当下是没有造成公共设施的毁损，例如说什么电灯啊，
1: 嗯哼，
0: 什么标志牌之类的毁损。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们彼此当事人彼此要达成共识，就是知道是大概是谁的错啦，这样。虽然这个也没有那么重要，对，因为其实说实在的，你们影像拿出来，其实警方也大概都知道是谁是肇事主因，谁是次因，这样。
1: 是。
0: 所以前面两个比较重要，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人受伤，车辆可以动，然后公共设施没有受到毁损。
1: 这个是比较重要，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希望你们赶快离开危险的地方。那再来就是说，对于这个，如果你是轻微碰撞事故，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可能只是轻微的碰撞，人都没有受伤，你的车辆也能动，但是你还是坚持留在原地等警方来，也或者是等到拖吊车来，那这个依照妨碍这个交通的处罚，也会有一些就是需要跟大家来做提醒的部分。
0: 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国道上二次事故过去太多起了，
1: 对，
0: 然后为了降低国道上的事故风险，所以才会有推出一个简易事故排除的做法。
1: 嗯哼，
0: 那这边就是针对简易事故排除啊，当事人如果不愿意去做排除，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罚则。
1: 嗯哼，
0: 就是主要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二项的规定，他有特别明定说，汽车驾驶人驾驶车辆肇事，然后你的汽车尚能行驶，而不尽速将汽车位置标绘，然后移至路边，是妨碍交通者，会处新台驾驶人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这概念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尽速的拍照，你硬要留在现场，等到警方到来，你才要移动。
1: 嗯哼，
0: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是妨碍交通，然后后面又回堵。这就是自防交通的一种。
1: 是，那
0: 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民众，就是发生事故了，没有人受伤，那就赶快拍照，拍完照就赶快移去旁边的路肩，甚至去下交流道，再来进行后续的处理。
1: 是，
0: 没有那么紧。
1: 我们问一下，因为大多数的人怕说移动是怕破坏现场，因为这个观念在很多人的脑海里永远都是这么深刻的被记住哦。所以说您刚才所提到的，其实我们只要有行车记录器，或者是说您有拍照，有明确标志到比如说 A 道的地方，或者是标志标线已经拍到了，我们其实离开现场并不算是破坏现场，对吗？
0: 是的，是的。因为破坏现场是针对过去那个年代，行车记录器没有那么发达，
1: 是，
0: 甚至说路口监视器也没有那么多，那个年代现场的标绘固然是很重要的。
1: 是，
0: 现在像现在自从2011年以后，就是有智慧型手机出来，
1: 对，
0: 就是人手通常都是有一台相机的，然后越来蓬勃发展之后，其实这种东西都可以用照片的方式去还原现场的发生经过，这样。
1: 好。那巡官说到这里，我相信也帮很多人的这种既有印象呢，能够慢慢的来稍微改观。那另外再请问，就是巡官您，如果车辆已经就像您刚所说，它可以移动，而且也移动到不论是 B 车弯或者是路肩了，那接下来它应该怎么做呢？
0: 就是移动到 B 车弯或路肩之后，你就是先打警告标志嘛，然后在后方你停在路肩的时候，你就要在后方车辆后方的50到100公尺处。处先摆立故障标志，然后再来打1968的警政报案，或者是用 APP 的警政报案系统，1968的警政报案系统去通知警方啦。
1: 是，
0: 但通常大部分人应该也是第一时间就会报警，那警察会跟你说怎么做，你就跟着警察的指示去。
1: 他会给你一些指示就对了。
0: 对对对，就是不要在那边跟警察跟那个电话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说什么 我们

0: 那个保险叫我们不要动什么的，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1: 嘿嘿嘿，
0: 因为事故的初步处理现在是警方的责任，
1: 是
0: 保险的责任，
1: 哦、
0: 对，
1: 是是，千万不要听、
0: 啊、保险是后续理赔的责任、
1: 嗯、
0: 啊，这部分其实不管你有没有动，保险看的是
1: 警方这里的
0: 事故造成的原因呐、啊，
1: 对，
0: 相关资料都是警方这里给保险公司的，
1: 是，
0: 所以其实通常是不会影响到保险的理赔。
1: 好，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尽快的移动到安全的处所，并且打电话报警，请求警方协助的过程当中，依照警方的指示，你来慢慢的按部就班的来做，最高程度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是警方希望你能够做到的。那接下来就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很多人都担心我的车辆哦，如果说移动了会有理赔上的问题，又或者是说破坏现场的问题。刚刚哦，巡官都已经帮大家来做事宜的动作，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简单的轻微事故处理的一个口诀，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简单的就是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
1: 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我相信透过这样的说明，大家应该能够在脑海里把这四个口诀给记下来。那另外就是说，对于这个二次事故造成的一个重大伤亡，是不是巡官也有带来一个案例这样子？
0: 这个是发生在我们国道一号北向 147.8 公里的山一路段的一个一起蛮严重的案件啦、
1: 哦。是。
0: 然后它的日期是8月19日的上午。然后它案件内容就是江姓的男子驾驶黑色租赁象型车搭载一名来台就医的菲律宾籍女性乘客啦。
1: 是。
0: 要准备至机场搭机啦。然后到那该路段的时候，他在内侧车道追撞了前方李姓驾驶的自小客车啦，然后两人在第一时间碰撞后就下车，并站在车和车两个事故车辆中间，是在我们的专有名词叫断腿区啊，
1: 是
0: 去进行对话啦。但是不久后，一个林姓女驾驶的白色自小客车又从后方高速的驶来，
1: 是
0: 直接撞在停在内侧车道的后方那一台事故车辆，
1: 对，
0: 然后就往前推，就三车就会撞成一团。
1: 是，
0: 啊，可想而知，人和车当然是人比较脆弱，
1: 对，
0: 啊，又站在中间，就自然比较危险。
1: 是，
0: 然后就造成多人伤亡啦。江姓驾驶及菲律宾籍女乘客都身受重伤，送医抢救后，当日仍然不治啊。对，
1: 是，
0: 然后李姓的女驾驶经一吐抢救，一样还是在隔天的清晨就过世了，这样、
1: 是啊，
0: 所以就是这边就很强调说一个观念，就是高速公路原本的轻微事故是很轻微的，只有车损。
1: 是，
0: 那你要再来，你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先保全自己的安全，
1: 没错。
0: 然后去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第二个就是说，你就算车子不能动了，你要站在哪个位置才能有效的避免后方又有车辆追撞过来，造成更严重的事故。那、这边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如果在内侧车道，我会建议民众，就是你如果真的车子不能动了，人员一定要下车，人员一定要下车，
1: 是，
0: 一定不要站在车道两车中间、不要站在车道两车中间，
1: 是，
0: 你要站在内路间，一定有内路间，
1: 对，
0: 你要站在内路间，然后人一定要看向后方，然后你要事先找好可以跳的位置。可以躲避危险的位置、对，因为我们这边我们自己警察在执勤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状况啊，也是有还好有就是特别关注后方来车状况，有躲过去大家、
1: 对。刚才
0: 提醒民众这部分，这样
1: 是您提到这个案件，其实在新闻媒体或者是在任何的一些社群资料上面都是一直在做重播的动作，所以我在想应该很多人对这一起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案例是相当相当有印象的。那今天呢，就是借由这样的案例让大家知道，其实他们在碰撞之后，只要不在那边争论也好，也或者是赶快把车辆移动到安全处所，基本上这一起的交通事故它是可以完全被避免的。那当然这个事故已经发生，我们就要汲取这样的一个经验，让未来的我们都能够知道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才能够最大程度确保自己的安全。那接下来就是要让巡官跟大家来说明国道最近有一些执法的重点这样子。
0: 就是国道近期执法，那第一个就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带啊。

0: 一样提醒各位，今年一到六月上半年的，因为卫系安全带死亡的人数就有达到九人呐、
1: 啊，是，
0: 比率还是蛮高的啦。然后卫系安全带的致死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以上。另外，四岁以下的婴幼儿请乘坐儿童安全座椅，不要将婴儿抱在胸前呐、啊。如果发生事故，撞击力道太大，要小心婴儿会抛飞出去。所以安全座椅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才能确保说撞击的当下不会发生人的抛飞等事件出现，因为那个速度太快了，你人只要一飞出去，通常都是现场就欧卡了这样。嘿，
1: 对，而且有些车辆在碰撞之后，它可能会翻滚。那这个过程你又没有戴安全带，你真的是有可能就直接被抛飞，甚至被压在底下，这真的是光想象都觉得非常可怕的事。
0: 因为我们像我们车辆，你如果不是拼撞车什么的，都是一体成型的，
1: 对，
0: 通常它的 A 柱 B 柱 C 柱是有办法去承担正常翻滚的压力、
1: 哦、是是
0: 正常的车辆是这样、啊、除非你碰到的是大车，那个也没办法、啊、
1: 对，是是。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主要宣导的内容是，
0: 就是一样提醒民众，现在的智能驾驶，就是辅助驾驶系统没有那么的先进，
1: 是
0: 虽然有在进步，但还没有达到说你可以完全不管它，让它自行运作的程度。
1: 是，
0: 所以提醒民众，你就算有私家车，你一样上路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车前状况，不要睡觉，不要打瞌睡啊，不要玩手机，不要看书，不要吃便当这种。会，你双手一定要放在方向盘上面打，
1: 是。
0: 然后在紧急状况时，如果车辆没有反应过来，你人总要反应过来啦。
1: 对对，
0: 不然你如果被我们警方注意到说你驾驶是那个自动驾驶辅助车辆的时候，你双手有离开方向盘的等行为的时候，我们会视同是危险驾驶，
1: 是
0: 会依《道路交通管理法》条例第43条的规定，去罚你新台币3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扣你汽车牌照6个月。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近期比较常在新闻上听到的案件，就是读后驾车的部分、啊、
1: 是
0: 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如果真的知道自己身边的人有吸毒要开车，那请适当的制止，最好是就是能够帮助他戒掉的东西就帮助他戒掉的。然后另外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就是中秋了，然后大家要聚会，
1: 对，
0: 聚会喝酒助兴
1: 是
0: 发生，但是还是不要有喝酒后开车的这种情形发生。像我们辖县昨天也才刚发生一件酒后驾车，刚好被我们警察抓到这样。
1: 哦，酒后驾车是、
0: 对，就是这几样比较重要的部分。
1: 好，当然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开车上路不仅仅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也要留意别人的不小心。那开车呢，希望大家以最高原则就是平安回家来做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新市分队的巡官陈玉林陈巡官啊，来跟大家做呼吁跟宣导。当然希望大家连假开开心心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这样子。再次感谢巡官喽，辛苦你了。
0: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
0: 祝大家中秋节愉快。
1: 好，也祝福你们中秋愉快喽，拜拜。
0: 拜拜。
1: 据报呢，国道一号南下337.8公里，接近鹿竹，这里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避开。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金城武的歌，歌名叫做《标准情人》，就让这首歌曲陪伴我们迎接下午4:30，一起来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时表示，台湾笃信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自由繁荣不只攸关着台湾人民的未来，也影响印太区域乃至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一个更坚韧安全的台湾，才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主席伯明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伯明在日前举行的全社会防卫韧性论坛发表压轴演说，主张以实力求和平是维系台湾自由与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台湾持续努力的方向。
3: 尤其台湾的自由与繁荣不只攸关台湾人民的未来，更影响整个印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我们始终相信，一个更强韧安全的台湾能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2: 伯明致辞时表示，访团此行看到台湾展现

0: 团结、韧性与实力。他提到，台湾的韧性训练越来越贴近实际情境，且涵盖更多人口，这正是建立信心、最终形成贺组的方式。而本周参与的桌上推演，也让美方团队对台湾运用具创意及韧性的方式维持安全通讯环境留下深刻印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没有经过许可营业，遭到了两度勒令停工，却仍旧坚持制造混凝土来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前调搜证之后，发动了搜索约谈，讯后谕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且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6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知名韩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了验证失败，卖货变的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的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了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的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4: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明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8080元。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 LINE 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闻报道。
1: 有关于今天晚上以及连续假期的交通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开始在迎风面的北部，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只有北岸东半部地区，像是在宜兰花莲，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有些离西下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明天。连续中秋假期第一天来说的话，主要就是刚刚提到了在迎风面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情况，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地区和其他山区，在明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另外的话，在后面周休连假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气上来讲预计会更好一些，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就在午后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未来这个周休连假的期间，温度上来讲变化没有到太大，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那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则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日夜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上午的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这个时间点在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车流量非常的大，平均落在20、30、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呢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有高科往鹿竹沿线也是车多，瓶颈点呢是在冈山到高科路段，平均是不到40公里的，高科往鹿竹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另外从这个台南端上来往新集的方向，这里平均大概也只有50公里。台86线东西向往东方向，在台南往仁德系统这里平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最后呢，看到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都是车流相当的大，仁武往顶金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4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是不到30公里的。另外呢，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的部分，嘉义跟云林基本上南北向顺畅好通行，东西向的台78线、台82线跟台84线东西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来，我这里补充几个小小的路段哦，国道1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国道1号南下的沿埔系统到埔沿系统到园林，以及西螺往虎尾车流量有稍微变多，平均呢落在60到80公里。好，路况的补充更新主要大概继续来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孙耀威的《有缘千里》。

0: 次的路况。
1: 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小队长朱匹文小队长。小队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市逢下班学生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路以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另外，吴凤北路在道路施工划设那个行车线，那请行经相关路段啊，驾驶朋友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好，谢谢您，拜拜。

既然呢，在台南市的上化区南科的赞美酒店，说他的店门口斜对方斜对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也有交通事故。接下来是车多的路段，首先呢看到的是永康区的文德路裕信六街到中山路，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居然不到1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呢，在仁德的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沿线也是不到20公里。另外呢，看到的是安南区永安路庆和路到中正北路往南的方向，平均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好，最后呢看到的这个地方是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到永康交流道，沿途一直到中华路往西沿线都是平均落在10到15公里之间。目前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那据报呢，国一的双向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车流有回堵到台86线的主线，那也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车前的状况。路况的补充更新马苏要打给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说。

吴永吉，这首歌叫做《平平安安》。嘉义县的民雄乡台一线跟东荣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再次提醒在国一双向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车流回堵到台十八线的主线，也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下午4:57。

下这首歌曲是徐怀钰的歌，歌名叫做《Call Me》。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头份交流道，南下的三义到泰安服务区都是车都拥挤。其中南下在158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南下 185.9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 65.8 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

0: 都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五股一交流道受到先前 14.7 公里事故已经排除的影响，后方车多定点。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东向大寮出口，还有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

时间是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在国一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受到安定往台南系统以及台南系统往永康车多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麻豆到安定现在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安定往台南系统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鹿竹往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呢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往高科方向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是不到40公里的。另外呢，高科往鹿竹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接下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60到8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平均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燕巢往仁武，受到了仁武往顶金、顶金往左云端车多的回堵，那所以说呢，燕巢到仁武路段现在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仁武往顶金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低于3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好，另外呢，在台86线往西还有往东哦，基本上在台86线跟仁德系统这里呢交汇处车流量是蛮大的。那另外呢，也有收到这个民众提到说，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车流回堵到台86线，那也请大家如果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保持适当安全车距。

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台南市的永康区正义路跟中正路交叉路口很突袭发生了交通事故，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来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关淑怡，歌名叫做《难得有情人》。

这首歌好像有点年代了哦，但是我是觉得它旋律还蛮好听的。明天就是中秋节连假的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今天哦，在新闻资料上面有看到，柚子有五大品种，包含它的外观跟果肉都各有特色。八到九月呢，就是麻豆文旦盛产的时机点。那这个文旦呢，呈现这个固锥形或者是羊梨的形状。那果皮呢，它的油泡哦、油包哦是比较细致的。它的颜色呢，呈现淡。

黄、黄或者是淡粉红色。另外呢，九月、很主席的是九月啊，蜜柚也出来了。哎，对了，我听说呢，我的朋友之间很少有人听说过有蜜柚这个东西。那这个蜜柚呢，也是我来到台南分台之后，去接触到农民，我才知道原来有蜜柚这个东西。但我说真的，我觉得蜜柚真的更符合我对于吃文旦这件事情，我更喜欢吃的是蜜柚。我光想到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因为呢，我觉得蜜柚的口感哦，它颗粒感更明显，而且呢，它咬下去会有啵啵啵那种吃鱼子酱的感觉。那文旦呢，就是软软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吃过蜜柚的朋友，不妨可能可以找一下。而且我最近去那个菜市场看到有在卖蜜柚的哈，这个价格其实都不高。哦，也是蛮亲民的，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吃过蜜柚的朋友，建议您可以试试看。但是要记得，因为柚子这个东西呢，如果你长期有在服用药物的话，请千万记得要间隔4个小时左右，或者是吃的时候呢，吃个两三口、哦、有吃到就好了，意思到就好啊，千万不要吃太多了。接下来9到10月呢，就会进到红柚的这个季节。这个红柚呢，对我来讲，我也觉得它蛮好吃的。好像柚子除了本身的文旦以外，像蜜柚、文旦柚、大白柚，我都觉得蛮好吃的。可能是因为它的口感或者是香气，跟一般的文旦不太一样，所以你会比较倾向于吃一些比较少吃到的。怎么办？我光讲到这里，我的口水一直在分泌。那这个农业部呢，还有这个农业主题馆有介绍哦，中秋节吃柚子是因为柚，这个柚字呢跟保佑的柚是同音的，是有吉祥的意思。那台湾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种的柚子，不论它的外观、果肉，其实都各有特色。根据农业部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呢，台湾的柚类产季呢，大概是从8月一直到11月。那不同的柚子，可能在不同的月份会来上市。那每一款都有独特的口感跟风味，有一些是比较酸甜的，有一些是果肉比较细致的。那有一些呢是属于颜色是比较鲜红的，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蜜柚，还有麻豆的红柚。在入秋之后呢，还有我们刚刚所说的麻豆大白柚，另外像西施柚也是蛮多人喜欢的哦。所以说呢，每一种柚都有不同的拥护这个喜欢的人。那我其实就是蜜柚啦，或者是红柚啦，也或者是像是大白柚，这三个是我的心目中排行都位于第一名。没有人第二哦，都是第一。但是因为柚子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也不能吃多，所以我也是大概就是吃一片哦，就是一半一半这样子。那基本上呢，有人说柚子呢越小越好，撸老长啦齁，但是其实柚子的大小跟老不老长好像没有画上等号啦。那农业部也表示哦，这个柚子或者是文旦好吃不好吃不在于大或小，当然它的有没有够成熟，那这个拿起来有没有很沉重的感觉但是呢，有些人就说了，这个柚子等来了后爱加啃爱是给它洗水啦，就是呢等到它变成皱皱的，越皱越好。有些人真的会放成这样子哦，就是等待这个水分的蒸发，那在小水之后呢，这个外皮就会转黄，摸起来就软软的软软的皱皱的，那也会稍微变小一点点，这时候呢果肉就会转为比较香甜，也是比较适合食用的一个时机。我边讲哦，这个口水一直在分泌呢。
那中秋节快到了，大家有做好相关的行程规划吗？还是说，

这4天就在家里跟家人好好的来相聚，或者是大家有约出去吃饭吗？我觉得都不错了。好，这个是属于柚子的资讯跟大家分享。另外呢，在路况方面，今天在下班下课之后呢，我在想应该会比一般平时的下班车流会更多一些。果不其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麻豆到安定，现在的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安定往台南系统平均也不到40公里，台南系统往永康整体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鹿竹往高科的方向平均大概也只有40公里，高科往冈山整体车行速度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平均低于40公里，高科往鹿竹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嘉义跟云林系统南北向现在是顺畅的，东西向的台78线、台82线、台84线东西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目前这个时间点，因为下班下课的车辆变多，真侪所在车辆变侪以外，速度嘛受到影响。唔管你行驶伫虾米路段，请爱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那是拄到车较侪，咱唔通乌白变换车道。那是要落北面道路的朋友，咱提早拍方向灯来挂线道排队。

0: 玻璃仔。
1: 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2: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麻豆，一路来到了大湾路段、鹿竹到高客路段；国道一号北上了过南子，来到了鹿竹出口的路段，高雄瑞隆路路段往顶金系统西向的出口，目前都是车多车速很慢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新化系统，一路来到了关庙出口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车速很慢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从仁武开始一路到左营端的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回堵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供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从9月25日到9月28日，连续的4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此外，9月25日到9月28日中秋教师连续假期的这4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的这4天，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与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都是再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台南市的平面道路集起的事故地点分享给您，在台南市的南区新校路，就在新兴国中幼稚园的幼儿园的门口有事故。

在处理。另外呢，台南市的永康区永平路跟永华路口，永康区的正义路跟中正路口分别也有交通事故。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 Gesho 来到三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首歌。如果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到这首歌，千万不要笑得太大声哦。

听到的歌曲是 LA 四剑客大错特错不要来。国道八号往西 7.6 公里新市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一条不勾绳经过，请您多加留意。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半导体产业再添投资动能，国内特用材料大厂达新建材料今天在桥头科学园区举行新厂动土典礼，第一期将建制半导体及关键原材料研发生产厂，进一步补强高雄半导体产业所需的特用材料供应链。黄义豪的报道。
3: 今年高雄积极发展半导体、AI 等科技产业，从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设备、材料，产业链逐渐成型。这次新达材料进驻桥头科学园区，也让半导体材料布局再向前一步。高雄市副市长罗达生也表示，随着企业持续的投资进驻，将会带动产业的连结、人才的培育，让高雄科技产业聚落更加的完整，城市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4: 我们市政府真的在这六年期间，这个等于是这产业转型有成。那除了交通之外，其实以地方政府的角色来看，不只要照顾企业的经营，更要照顾员工的这个生活环境。我们在周遭有设许多的双语学校啦，相关的这个国中的一个或是啦高中等等，那这都是从照顾员工的角度来去看。所以相信这个我们高雄市政府绝对会让你们的员工来高雄这个做到非常的幸福，我们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3: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完善桥头科学园区周边的交通、生活以及教育等建设，和中央产业以及学界携手合作，让企业愿意投资，人才愿意留在高雄，共同打造更完整的产业环境。经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宗教不只是信仰，更是守护社会的重要力量。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

0: 本基优宗教团体表扬大会，感谢宗教界长期投入公益关怀弱势。今年共有109家宗教团体获得表扬，公益捐资总额更超过了9亿7千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1: 市长陈其迈到场感谢宗教团体长期投入社会福利、奖助学金以及急难救助，在疫情、台风和豪雨等灾期也积极的协助物资的发放以及灾后的复原，是市府推动社会福利的重要伙伴。
2: 我们宗教大家各地我们从关家不管对环境不管对我们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等啊，大家做下来做经济之外我们在搞会把我们请求我们做社区房主，我阿些什么，大家我刚刚那个做家庭保姆，家庭保姆很好，啊，所以今天开始，啊，我一定爱聊天。来给大家表示感谢，真正感谢大家。
1: 另外宗教界也积极响应净零转型，今年有10家宗教场所取得了低碳环保的认证，高雄今年共有109家宗教获得基友表扬，公益捐资近9亿7千万元，从急难救助、弱势关怀到医疗照护，以实际的行动投入公益守护高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铁路地下化通车进入倒数计时阶段，台南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动，多个局处参与办理10项相关活动，邀请民众一起共同迎接新篇章。魏经理的报道。
3: 我们请市长帮我们摇铃一下，象征我们的站长。
4: 台南市长黄伟哲化身火车站站长，宣告市府一系列替铁路地下化暖身庆祝活动开始。台南市民翘首期盼的铁路地下化工程，近期陆续完成了揭牌、铝勘作业等振奋的消息。台南铁路地下化也迈入通车倒数阶段，市政府以加油喜事的心情，从中秋连假起到铁路地下化正式通车期间，举办了一系列暖身庆祝活动。市长黄伟哲说，
5: 这是一个活古迹，而且是见证百年台铁历史的最佳样本，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10月18号迎接新的台铁站的第一班车。那么在10月17号呢，以及中间不管是国庆连假或是中秋节连假的时候，都欢迎来到我们台铁站新的站体，能够来拍照打卡。
4: 首场活动由文化局在9月25号推出月光驿站月享时刻，邀请台南市交响乐团在台南火车站2楼廊道以铜管五重奏快闪演出。交通局、民政局、观旅局跟经发局等也都配合推出有活动，邀请大家一起见证这个改天换地的历史里程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消防又添空中神队友，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捐赠大型遥控无人机，最大起飞承重149公斤，还具备航时长又高抗风，提升极端气候及复合型灾害的救灾效率。
6: 秉持回馈社会、守护公共安全的理念，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以实际行动力挺消防救灾工作，捐赠大型遥控无人机一架，价值约新台币200万元，提供消防局投入灾害抢救、山域搜救及各项救灾勤务使用。义消港都无人机分队魏志荣分队长说，
7: 本次捐赠的大型遥控无人机具备大酬载、长时间飞行及高抗风能力，最大起飞重量达149公斤，并且具备最长约50分钟飞行时间，载货状态亦可持续飞行约30分钟，最大抗风能力达6级，适用于山区、偏远地区及复杂灾害环境，可依任务需求搭载大量救援物资。
6: 这架无人机有着优异的空中运输能力，克服地面运输所受地形限制，饮用水、粮食、医疗用品、绳索及其他救援装备快速运送到人员不易抵达的区域，降低救灾人员往返及进入危险区域的风险，提升整体救灾效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携手台铁推出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选用屏东鳗鱼制作，结合蒲烧与白烧两种料理方式，即日起到10月5号在全台指定台铁便当贩售据点限量上市。县长周春敏邀请民众品尝来自屏东的鲜美滋味。宋林的报道。
8: 海派屏东。

0: 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主打的就是来自屏东的鳗鱼。县长周春米说，屏东鳗鱼产业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外销日本等对品质要求严格的海外市场多年。这一次的双主菜包含普烧和白烧两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1: 哦，这是两份双鳗鱼哦，有我们的白烧鳗，有我们的普烧鳗。那普烧鳗吃的就是这个浓稠，白烧鳗吃的就是这个炭火的香味。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要回乡的游子，还有出外旅游的游人，都可以带上一份我们屏东的鳗月团圆的便当，得到满满的祝福。
0: 想要吃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只能够在台铁的十个车站贩售，而且直到10月5号。县府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透过异业合作与创新行销，协助屏东的农渔产品从生产端向加工、品牌跟市场端延伸，让屏东鲜味不只是产地印象，更能够成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地方品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预期将有大量人车潮南下恒春半岛旅游。恒春警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并依现场车流人潮状况机动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注意。宋玲的报道。
0: 这次连假期间实施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包括车程湘潭26线和平路口、中正路口、中山落日寺巷前以及熊家猪脚前分隔岛缺口封闭，后湾路与社寮路口到垦丁41号道路两侧都禁止停车。另外，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会视车流状况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湾以及垦丁大湾路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垦丁大街也实施人车分流管制措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3: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0: 恒春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耐心配合疏导，平安才是最好的中秋大礼。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间起到明天，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开心的时候，也会想起我曾经对你说 I love you。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中秋节到了，最近民众采购礼盒的需求增加，诈骗集团也会趁机出招，利用假物流客服、假购物网站与假代购等手法，搭配低价、限量、免排队等话术吸引下单，再诱导您操作 ATM、网银或者提供个资。请记得不轻信价格过低、限量抢购的商品，不乱点不明网站和付款连结，不操作任何金流认证及 ATM。 让我们月圆人团圆，保持警觉不被骗。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下午5:48，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下午4:00-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国道一号上北350公里，我这个冈山交流道来线道两台车交通事故都要发生，经过请你注意。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车多，平均落在20-30，30不会超过4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呢不到30公里，请大家留意。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往高科，高科往路竹也是沿线车多，冈山到高科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高科往路竹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8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不到30公里，换个方向新集往台南系统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接下来看到的是台86线，台86往往西上轮往仁德系统，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落在40-45公里左右。另外呢，在仁德系统啊，应该是说台南往仁德系统的方向，这里是台86往东方向，台南往仁德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60-80公里。另外呢，看到这个国道10号，国道十号今天燕巢到仁武，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沿线都是车多，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以及燕巢往燕巢系统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那也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最后呢，看到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这里平均呢大概只有60公里。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这里是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瓶颈点，平均呢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的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以及关田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东西向的台84台82线跟台78线是东西向，现在也是顺畅的，大家都可以放心利用。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来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大家继续来到三港，有路况报警讲。李子森的友情客串，我个人觉得李子森他的声音蛮有特色的，不论唱台语歌那个 跟国语歌其实都蛮好听的，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大家蛮关心的，到底明天能不能赏到月亮呢？气象署表示呢，只有大台北东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午后的零星降雨，那各地呢基本上都有机会可以赏月哦。那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轻度台风苏力基到底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基本上呢，目前看起来它的路径对台湾的影响并不大。那另外呢，原本预计苏力基在26号将会升级到中度台风，但是呢依照目前的它的发展，现在中央气象署表示应该会就是推延它变成中度台风的时间，原本预计26号现在看起来应该会是27号。那今明两天呢它会朝这个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26号之后呢逐渐转北再转东北，经过琉球的东方东南方海面。同时呢预报员这个赖兴国也表示了台风距离台湾都还有500多公里，那暴风半径大约150公里，因此呢基本上看起来对台湾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呢它的外围环流也许会造成一些地区会有长浪发生。未来的一个礼拜温度呢变化不大，基隆跟宜兰高温落在29到31度，其他地区落在32到34度，中西尤其是这个西半部然后的局部内陆地区温度呢会再稍微高一点点。

0: 今晚时间来到尾暗嘛，5:57，天色慢慢啊暗落来啊。不管你行驶伫虾米路段，请赶紧的检查一下咱的车头灯是不是已经拍开，一定爱予所有用路人拢知咱伫虾米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路况的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已经59分了，待会呢，我们在6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大概继续来到三港0800-000-123，准备对时6点钟。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
4: 暗时6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我已经忘记。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还有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50.2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先前在198公里彰化入口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 19.2 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新店到树

0: 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竹林到香山，以及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交流道，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内侧有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1: 各台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古堡吴万祖的董事长王国营。教师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每一个优秀的人才，拢因为是有真用心的老师指导，才会当出头天。在这个重要的节日，我要向全国的教师讲一声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2: 京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3: 教师节快乐！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6: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收听范围云林嘉义县市跟台南市，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先来跟大家分享劳动部最新的工资审议会最后的决定，最低工资呢月薪从新台币29,500元即将调升到30,900元，时薪呢也从196元调涨到205元。这个决议呢在后续将送行政院来核定。接下来透过1968即时路网图，这个时间点看看哪里比较辛苦呢？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非常的多，平均呢只有2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公里，请大家行驶在这些路段一定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在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平均只有40公里，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路主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呢30、40、40到50公里之间啊，这个安全距离呢大家要掌握好。另外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从新化系统一路来到关庙交流道，沿线都是低于40公里，你没有听错，从新化系统到关庙交流道沿线非常的长的距离哦，沿线都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

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新集沿线也是车多，新市到台南系统平均不到60，台南系统往新集平均不到30公里。接下来是台86线东西向上轮往仁德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4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国道十号，国道十号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仁武往顶金平均不到3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也只有30公里左右。换个方向，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时而有定点的状况。持续往这个旗山的方向哦，看到的这个地方是燕巢交流道往燕巢系统，平均呢大概只有50公里。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您的车前大灯赶快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来。现在时间是尾晚6:08，赶紧来检查一下咱的车头灯要打好开，让所有用路人都知道咱在什么所在，看不到大家行车平安。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米津玄师的歌，是一首日语歌曲，歌名叫做《Lemon》。

0: 晚上的6:13，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夜有2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中西区文贤路七和路口，另一件在中西区民族路三段与海安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哎，你今天怪怪的，哎，真的能开车吗？
3: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4: Oh no！
5: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2: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3: 有这么夸张？
5: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2: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5: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3: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5: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这首歌有人猜得出来它是什么歌名吗？再来说说这个歌手，这对就是演唱的歌手，大家知道他们是谁吗？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没有活跃在我们的歌坛当中了。好，男生呢叫做高明俊，女生叫做陈爱梅，这首歌名叫做《谁说我不在乎》。天色呢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赶快的检查一下你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来。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路来到台南系统，全部都是低于40公里，甚至呢只有20几公里这样子。台南系统往永康车流量也相当大，平均只有4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这里平均不到50，持续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落在60到70公里。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一样也是车多，平均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这里平均只有40公里，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平均落在30到35公里之间。但是呢，我现在看到台八六东西向现在已经恢复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最后呢，看到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往左营端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十号往东，也就是燕巢往燕巢系统，这里平均呢大概只有50公里。国道一号的嘉义系统、云林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古坑、水上、关田，南北向都是顺畅的。东西向的台84线、台82线以及台78线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据报，台一

建北上301到300公里之间关田路段机车道有碎石，已经通知处理。台线上北301公里到300公里之间关田的路段，奥多麦的车道共有这油石啊，现在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男子交流道一刚刚上来的地方，朋友说看到外线车道有一辆拖板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经过的时候留意彼此的安全。

0: 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哦，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讯。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气象署表示，只有大台北地区以及东部跟恒春半岛会有这个午后山区雷阵雨的机会，各地呢基本上都会有机会可以赏月哦。另外呢，这个连续假期期间呢，明天迎风面是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机会零星降雨，但是呢不影响到大家晚上赏月的机会。但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就是云量会增多。这个西半部的地区呢，在明天中午过后云量会增多一些，但是呢在入夜之后会逐渐消散，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月亮的。另外下雨的方面，从9月26号到9月30号，从9月26到9月30，各地呢都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会在中午过后会有一些山区午后阵雨。
1: 利用假物流。
0: 另外呢，在温度方面，看到的是基隆跟宜兰高温落在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高温介于32到34度，其中呢这个西半部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高一点点。另外低温方面，北部还有宜兰地区落在22到24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概是24到26、27度左右。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接下来呢新凯要先预祝大家中秋跟教师节这段连假期间呢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因为我明天要出国了，所以呢明天的节目会有代班主持人来协助代班，下个礼拜一呢也会有代班主持人，应该说下礼拜一跟礼拜二也会有代班主持人来协助在我这个时段来服务大家。那么我们就等到下个礼拜三我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碰面的动作。那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这个四天的连假，不论跟谁规划去哪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行程，请记得以安全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一首台语歌，单鲁伊跟杨静合唱《最美的春天》。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连续11年调涨，月薪93.9万元，时薪205元。苏力基台风路径北转远离，中秋各地天气稳定，赏月几率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京广晚间新闻。经过将近8小时的会议，最低工资审议结果出炉，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达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有261万名劳工受惠，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涨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2: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4: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

0: 的结果了。
1: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船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中，针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机构发表将近3分钟的谈话，强调巴拉圭对于台湾议题不会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他并表示排除台湾是联合国的污点。相关谈话也引起不少与会者和国际媒体共鸣。潘尼亚总统连续多年在联合国大会坚定发言，支持台湾国际空间。赖清德总统特别透过脸书感谢友邦及民主伙伴持续为台湾发声。他表示威权主义扩张是全球性威胁，台湾不会退缩，更不会孤单，将持续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和参加活动的人潮车潮增加。警政署已经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以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和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4: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3: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 3.03% 及 3.34%。 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教育部将从今年10月起推动为期3年的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每年投入12亿元，将全国国中校安人力增加到2000人，预计966所国中受惠，协助第一线教师处理学生冲突及突发事件。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随着校安工作日益增加，为强化校园安全并减轻教师负担，教育部将推动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增加第一线校安人力。
5: 院长表示，本项计划预期的效益包括3项：第一是提供教师的资源支援，以协助行政与突发危机的处理，让教师可以专注在教学以及教育的辅导；而第二是及时保护学生，当校园的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及时就有应变与学生安全的维护，防堵校园意外的扩大；而第三呢是强化校园的安全，防治校园霸凌以及药物的滥用，协助校园巡视与秩序的维护，建构校园安全防护网。
1: 计划从今年10月起实施3年，教育部每年投入12亿元，全国共有966所国中受惠，并依学校班级数增至1到3名校安人力。当学生发生情绪或行为失控、师生或学生间冲突等突发情况时，可协助安全维护、学生陪同、家长联系及后续处理。卓荣泰也要求教育部会同地方政府落实人力配置，确保做到学校有人力协助、教师有人员支援、学生有及时保护。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2年内动员1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的独居长者，掌握长者身心状况，分级连结视切服务，请长者在面对访视时认明2会3不，以防诈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0: 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

0: 资料造册、串联社服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议员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1: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好，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2: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0: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2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账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了头痛、发烧、出疹子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要做好防蚊，返国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4: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2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5: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4: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影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北市再度发生割颈案，一名14岁的国中生疑似和同校17岁高中生发生口角冲突，国中生就愤而持店家的剪刀刺向高中生，导致伤者意识不清，目前仍在医院急救，详细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桃园一名女子无照酒驾发生自撞车祸，造成同乘机车的友人死亡。女子到案坦承酒驾致死，因为符合自首要件，一审法院判刑4年，女子不服，上诉2审，高院今天仍维持4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4年前，当时年仅19岁的吕姓女子离乡北上工作，暂住在被害朋友家中。案发当天，女子和朋友在一家小吃店喝酒后，因被害朋友答应借款，因此两人骑乘机车双载要到银行提款，但途中女子不省酒力失控自撞路树，机车左偏后又被对向来车冲撞，导致后方被害友人倒地，当场伤重死亡。女子向到场处理员警坦诚肇事，原本她和死者家属调解答应要赔偿150万元，但赔了30多万之后就没有联络。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没有驾照还酒驾，漠视自身安危，罔顾交通安全，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行为不宜

0: 轻重。不过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并和家属达成和解，目前已经赔偿32万多元等情状，依酒驾致死罪判刑4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驳回，仍维持4年有期徒刑。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轻度台风苏力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而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条件良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苏力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3: 苏力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一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2: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澳洲政府表示，由 OpenAI 开发的一款人工智慧代理程式今年6月入侵政府健康资料入口网站，未经授权存取公开及非公开档案，这可能已经是第一起的 AI 代理程式入侵政府网站案例。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无法接受，澳洲政府仍在调查，并且直接向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达高度关切。现在时间晚间6点45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6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1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麻豆到永康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351.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九如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66.1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21.9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外侧路间和外线车道路。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国机国造写下全新国防自主里程碑，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今天从台中汉翔公司正式出厂，由董事长曹庆平亲自飞交空军，象征历经七年全案66架的量产任务达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国机国造首架永鹰 AJT 新式高教机，民国108年9月24号出厂，时隔七年，编号1165、1166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24号从台中起飞，前往高雄冈山空军官校，象征66架量产任务圆满落幕。汉翔总经理庄秀梅表示，永鹰完成交机后，军用业务将接续转向后勤补给及维修保养，包括 IDF 金国号战机及永鹰高教机，预估相关后勤合约规模至少超过300亿元。
3: 后续就是很多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维修保养的这个业务接单的这个部分接踵而至。那我们预估大概也至少有超过300亿，无论是金国号战机或者永鹰高教机，在后勤维修补给以及相关的这些零附件的开放式的合约。
2: 至于下一代战机与未来军用航空布局，庄秀梅表示，日本、英国等国已经投入第六代战机发展。不过，从俄乌战争等近年冲突可看出，无人机已彻底翻转过去仰赖高价武器装备的作战模式，成为不对称作战核心。汉翔未来将配合国防政策，持续投入无人机研发及布局，并因应全球作战形态变化调整研发方向。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和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量能。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4: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5: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4: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连假即将到来，预估台中将会涌现返乡和旅游车潮。台中市警察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国道、交流道、车站以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加强疏导，并且运用空拍机掌握即时路况。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9月24号、25号及28号为车流高峰期，交通疏导将以国道各交流道、国道一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各匝道及车站周边道路为重点，加强交通指挥。连假期间也将加强百货商圈、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及交通状况观测，发现拥塞立即疏导。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7: 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高铁及台铁均加开班次，公路局也推出85条指定国道客运路线享原票价6折优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后10小时内转乘台中市区公车，还可享基本里程免费优惠，自驾的民众建议中短途旅次多利

0: 利用市区平面道路及台七十四线长途屡次在使用高速公路分散车流。
1: 交通警察大队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可先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拨打1968或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行经拥塞路段时

0: 人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有效疏解关渡大桥车流功效，提升当地通勤品质。不料通车仅四个月，却传出南下车道方向靠近淡水端的桥塔以及护栏后方都遭人喷上黑色涂鸦。尽管公路局声称调阅监视器之后没有拍摄到行为人，新北警也不敢大意，随即扩大过滤可疑人车，锁定19岁阴性男子及21岁彭姓男子，依法将人带回。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2: 当晚巡线分别于桃园市桃园区及芦竹区，将阴棚二嫌查缉到案，全案讯后依涉嫌刑法毁损及公共危险罪，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两名犯嫌将车辆停在淡江大桥北上中央车道，由彭姓犯嫌穿越车道之后，并攀爬桥梁构件到桥塔南下车道端，以黑色喷漆在桥体涂鸦，完成后再由阴性犯嫌驾车接应离去。他们遭逮之后，供称仅是为了有趣才会铸下大错。淡水警分局长谢明杰呼吁，淡江大桥是重要交通建设，也是新北市重要地标，民众如果任意破坏或是攀爬公共设施，除了必须负担相关赔偿责任，也可能涉及刑事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发现违停的汽车悬挂假车牌，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查获模拟枪和空包弹，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巡逻员仅在新中一路和人质街口发现一辆小客车挂的车牌有问题，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4: 发现黄姓男子驾驶汽车红线违停，警组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车辆悬挂号牌与登记车型不符，再仔细检查该车牌，赫然发现竟是伪造的假车牌，警组随即以伪造特种文书罪现行犯逮捕黄男，后续于黄男汽车左后座起获模拟枪一把，空包弹七个。
5: 这是震爆枪还是什么？
6: 啊？
5: 震爆枪？玩具枪吗？
6: 你给我唔知啊？
7: 还有价钱啊、哦！
3: 警讯后依违反伪造特种文书罪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黄姓男子使用伪造车牌及红线违停等交通违规，车单举发，最高可罚新台币72,600元，并依规定扣牌及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网络交友还没见到面就先要30,000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同一天拦阻了2起假交友诈骗，成功守住民众，共计60,000元新台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8: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一天接连拦阻2起假交友诈骗案件，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9: 民众分别遭网友以交友名义要求汇款30,000元，另有民众被要求支付30,000元保证金才能见面，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60,000元。
8: 陈姓民众到安南区邮局临柜要汇款30,000元给网路认识的朋友，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拦阻。另外一位林姓民众则透过交友软体认识自称阿水的网友，双方约定见面后，对方却要求先支付30,000元保证金。察觉不对后，前往派出所求助，成功保住30,000元。警方呼吁网路交友应提高警觉，不会汇款不买游戏点数，现今 AI 技术普及，网络上的照片、影像甚至声音都可能经过加工，不要只凭网络照片或聊天内容建立信任，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铁携手星光三月和宝可梦公司打造30周年主题列车，除了专列车次之外，从明天起到12月13号还会加入常态车次，邀请旅客化身宝可梦训练家。记者杨欣的报道。
10: 这次宝可梦列车以台铁 EMU800 型区间车打造全车包覆设计，集结历代初始宝可梦，从最初伙伴到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等最终形态，贯穿八节车厢，让旅客仿佛化身宝可梦训练家展开冒险。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说，
11: 9月25号一直到10月13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日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达成。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

0: 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1: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今天台湾代表团再度传回捷报，台湾女篮击败菲律宾，成功闯进前四强。而另外，台湾男子3×3篮球代表队在附加赛击败马来西亚，3×3女篮同样在附加赛击退蒙古，双双挺进八强。而竞技体操项目，我国男子体操代表队在昨天摘下铜牌之后，今天男子鞍马决赛由李志凯、萧佑然出战，今晚7:30左右的男子吊环决赛也将由唐家宏上阵。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跟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57.9公里过内坜，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哦。国道三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呢是翻覆占用内线两个车道。在国三北上的415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误闯还变换车道。北上的66.1公里过龙潭，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路间。省道部分，台六一的南下256.1到256.3鳌谷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七四线的西行35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78线的西行21.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跟车道有油渍。国一南下的310.4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线两台车事故。

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五股，桃园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汐止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中和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往大竹，南桃园往大南不到30公里。继续往南哦，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在拥塞，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国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香山定点不到30公里哦，北上的竹林到关西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中到南屯，北上的王田到南屯，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四号的潭子往潭子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台74线的车流呢，在崇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北同二一路到快关都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南子，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关庙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仁武到顶尖，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双向的顶尖到左营不到50公里。事故消息补充哦，国道一号北上63.6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3: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4: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换冈山 Awake 换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3: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4: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3: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4: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6: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5: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

0: 在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晚上的7点钟，各位寒冬路还在紧握，灵魂呢已经被工作吸干的社畜朋友，还有便当都还没有开动的大家，听见声音通通都打起精神啦！这里是 FM93.1 轻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轻广台南台。接下来的3个小时，我是你们今天晚上的专属 Leading 阿北，最帅气的小凯，准备带大家一路听好歌，一路欢笑，顺便把今天老板、主管对你翻的白眼，还有客户无理的要求，通通打包，用音乐原地火化。不管你现在是卡在国道上怀疑人生，还是瘫在沙发上准备进入生人勿近，谁超我我就跟谁喵喵的马铃薯模式，来把收音机抓紧了，音量给它吹下去。心情不美丽没有关系，跟着小凯一起把它嗨翻天。我是小凯，这里是乐咖事务所。今天晚上7点到10点，好歌曲不断，准备好了吗 ？You ready？ 乐咖事务所大门已经开启了，赶快进来坐坐喽！好，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7点11分。那目前在高速公路的状况呢，其实很多路段都是蛮拥塞的，也有传出了不少的交通事故。那目前高速公路现在的状况如何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交控中心。今天呢，我们要请燕婷上线来为我们说明。燕婷你好，晚安。
1: 小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起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1公里，也就是在高雄建国路的这个路段，目前是有一起连接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车道。那么工警员警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在赶往处理当中了。请预计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以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来做行驶，来避开这个事故点。在南部的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麻豆，一路来到了大湾路段。过了路竹要往冈山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的路段，一路来到冈山路段。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新化系统要往关庙出口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子很多，车速缓慢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三多热龙路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九如建国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左营端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供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从9月25开始到9月28日连续的4天，每天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实施

0: 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来利用。此外，9月25日到9月28日中秋教师连续假期的这四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的这四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与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都是再打八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国道疏导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我们也谢谢燕婷哦，在百忙之中呢还不断的帮我们提醒跟补充相关最新的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资讯。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7点14分，各位听众朋友啊，明天就是中秋节和教师节的连假了，不知道此时此刻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开心到已经开始放烟火，期待到不行，还是苦命的你现在人还在办公室加班，盯着荧幕叹气，又或者你已经拖着行李箱在机场的登机口准备起飞去度假了呢？不管你此时此刻人在哪里，正在忙些什么，只要你打开手机，动动手指头，透过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来做线上收听，就能够随时找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用担心，不管几点，不管你在哪里，小凯还有警广以及我们高速公路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所有的好伙伴们24小时从不打烊，都会在空中一直陪伴你。所以啊，今天晚上不管是要开车赶路回家，还是准备收拾行李，把音乐开大声一点，跟着小凯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连假前夕咯。

晚上的7:15持续的为您更新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呢，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要往新市方向，这边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稍早提到在国一南下呢，指标是在 367.1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这边中线车道呢，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在国一南下呢，指标 310.4 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中线车道呢，稍早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大约是4公里左右。同样是国道1号，在国一北上，指标是在353.6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呢，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好，那么呢，国道一号的北上男子出口呢，这边是车子很多，走走停停，目前已经回堵到顶尖系统的路段了。至于在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指标是415 公里，靠近竹田系统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哦，有一部 Autobike 不小心误闯上来了，而且还不断的在变换车道。那刚刚说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最新消息，目前呢，这部 Autobike 已经骑到了靠近南州系统南州交流道这边喽。好，那刚刚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353.6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2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好，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部分呢，指标是256.1到256.3 公里之间，鳌谷交流道的路段有散落轮胎皮，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3号南下九如出口，出口匝道呢，这边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有更多的路况呢，欢迎你随时补充，随时更新。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晚上的7:17为你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3天3夜》。

来自阿妹张惠妹的三天三夜，有没有让你打起精神呢？晚上的7:22，持续的在空中为你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提到说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是 367.1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车道呢有事故的发生，那目前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那如果你是在这个车阵当中的话，麻烦你多多发挥你的耐心。那同样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是有多起的交通事故发生哦。稍早在国一南下呢，指标是 310.4 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一起事故，那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也回堵了大约是4公里的一个状况。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往新市方向呢，这边是车多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那至于在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 353.6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好，那我们再把焦点转到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北上，指标是415 公里，靠近竹田系统的外侧和外侧路肩这边呢，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而且还在不断的变换车。

得到。那目前根据最新消息呢，它是已经骑到了南州这边，那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的，因为它有时候摇摇摆摆的会不小心的骑到外线的车道这边。好，另外有驾驶朋友反映，在国道3号南下的部分指标是在347公里，在靠近新化系统这里，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时速呢只有不到20公里。好，我们把焦点转向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小港区华山路和三民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澄清路和包阳东街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瑞兴街和瑞祥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冈山区有两起事故，包括公园东路过了寿华路，以及公园东路56号寿亭国小对面，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另外呢，在高雄市的燕巢区恒山路59号，在树德科技大学旁边也是有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我们再留意一下关于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呢，在很多地方呢都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的。首先我们看到在国一南下，从麻豆一直到安定，过了台南系统一直到永康到大湾这边呢，都是呈现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那目前时速呢最低只有不到30公里。再继续往南看呢，在国一从高科一路到冈山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的，时速不到70公里。再往前呢，国一南下男子过了顶金系统，一路到高雄的瑞隆路出口呢，这边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呢，从瑞隆路一上来一直到男子这边呢，时速是只有不到40公里。再往前看一点点呢，国一北上高科一直到鹿竹呢，这边也是排队的状况，时速不到60公里。好，我们再来把焦点转到东西向的部分哦。在国道10号左营端一上来呢，到点金系统双向这边呢，是时速更低的，只有不到30公里。继续再往旗山的方向，国道10号呢，从燕巢一直到燕巢系统到林口这边呢，时速呢只有不到60公里。好，再来我们关心到国道8号，国道8号从台南端一上来呢，过了新吉一直到台南系统双向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时速不到70公里。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呢 一路要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一点，比较不好走的，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好，因为现在呢是已经是连假前夕的晚上了，有很多人呢会利用这个时间点来上高速公路，不管你是要返乡或者是要出去游玩的朋友，麻烦你塞在车阵当中，一定要保持耐心，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晚上的7点26分有路况报警广，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随时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7点26分，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在新闻过后呢再继续回到 FM93.1 警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警广台南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好的，我们现在送上的是周汤豪的《帅到分手》，那等等呢，就来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政府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而北市却发生社工侵吞长者财产案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也凸显出长者财务规划问题，将和地方政府开会检讨，避免监守自盗的事件发生。尤柔淳报道。
1: 前北市社工监守自盗盗领昼监户长者的财产超过1200万，引发社会哗然。工会建议要检讨监户以及财务稽核机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将找地方政府一起来检讨防弊。
2: 台北市的案件就是发生在由地方政府来担任这个监护人，然后产生的弊端。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找由这个个案呢进行检讨，再找各地方政府来讨论如何去强化，那么避免类似像这种监守自盗的这种事情发生。
1: 施从良指出，超高龄社会失智长辈的比例攀升，凸显高龄者财务规划问题，呼吁民众在还没有发生前，先指定监护人规划财务，或由金融机构协助财产信托。如果没有法定监护人，也可以指定社福机构或地方政府作为监护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要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和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陈英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解释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3: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中秋节将至，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

0: 和高热量的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假节期间要掌握饮食分量跟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好健康。陈玉涵报道。
1: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2: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酸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柚文旦的一个使用。
1: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3到34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1: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2: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0: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1: 还有超萌高雄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2: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0: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1: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2: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0: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1: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2: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0: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1: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0: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0: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0: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3: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4: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

0: 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太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处的主委杨水霞。中秋是团圆的日子，也是传承客家文化、凝聚情感的好时节。邀请大家一起吃月饼、品好茶、话家常，感受浓浓的人情味。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庭芳，中秋节快乐！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好的，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今晚的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9。刚刚听完了一轮最新的重点消息，不管是国内大小事，还是外面的最新状况，大家都掌握住了。好了，紧张的时刻过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心情放好轻松，继续呢把频道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让好听的音乐继续带你好好的放轻松一下咯。7:40，小凯持续在空中陪伴您，持续为您掌握最新的动态消息。目前呢，在国道有几个地方是有事故传出的。首先呢，我们关心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中山高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呢，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再来呢，同样是国一南下，在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往新市方向这边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北上指标是落在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出口这边是车多，已经回堵到了顶金系统的交流道这边。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三南下指标是在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这边是车多，许多驾驶朋友反映说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同样是国三南下，在九如出口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等到排除的通知哦。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指标是落在415公里，那靠近竹田系统的外侧和外侧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那根据最新的消息回报，目前呢是已经骑到了南州的交流道，那不晓得它会继续骑下去，还是会顺着交流道就下了匝道出口，再请驾驶人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哦。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部分，指标是294公里，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呢，说是有一个木头掉落在这边。好，那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南下呢，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中线呢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呢回堵了大约是4公里这么长哦。好，同样是稍早有事故，在国一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中线呢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也是回堵了大约是4公里的位置。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仁武区往鸟松的方向，过了新西路中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同样是事故的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站前南路27号靠近蔡公一路也是有事故传出。另外在燕巢区横山路59号树德科技大学旁边也是有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路网图部分，现在在国一的北上部分呢，从冈山到高科到鹿竹这边呢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再来呢，国一的北上路段呢，过了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况，时速只有不到50公里。好，再来在国一南下的部分，从安定过了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再到大湾呢，这边走走停停，车多呢只有不到40公里。继续的往前来留意哦，在国一南下男子过了顶金系统再到高雄瑞

贝隆路的出口呢，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只有不到50公里。我们把焦点转向在东西向的位置，目前呢，在国道10号，如果你是利用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双向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30公里。那如果你是要利用到国道10号往高雄方向的朋友，从国道10号的仁武这边呢，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时速也是只有不到60公里。再来，我们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快速道路台88呢，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指标是5公里，一直到衔接到五甲系统，要到国一北上的这边呢，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回堵了将近5公里这么远。麻烦驾驶朋友呢，在车站当中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小凯知道呢，现在呢，不管是要回家或是出游的心情，我们都懂。但是路上车多，千万不要急，不要抢，安全永远是回家或是出游唯一的路。接下来的时间呢，请你把车速放慢一点点，把心情交给小凯。我呢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连串轻松又舒服的好歌，让我们一起用好心情把塞车的烦恼还有烦闷统统给融化掉。油门踩好，保持好安全距离，我们呢等等就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来自王心凌的《爱你》。

想必可以让我们塞在车阵当中的好朋友，舒缓一下烦闷的心情。晚上的7:48，持续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首先呢，来关心到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八八线呢，往西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在指标5公里到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从大寮路段一直到五甲系统呢，要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回堵大约5公里哦。那台61西滨快速道路往南的部分，指标是在294公里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呢说是有木头掉落在这边，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接下来关心到在高速公路的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指标是347公里的位置，靠近新化系统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很多的驾驶朋友反映呢，仪表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再来呢，是在同样是国三南下的部分，在九如出口的出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部分呢，在靠近南州交流道有一部 Old Bike 误闯上来了，那目前呢不断变换车道，一直在外侧路肩和外线当中呢不断的在变换车道，请行经过在国三北上南州交流道附近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意这辆机车，它还有没有被引导下去哦。再来是国道1号的部分，也是非常多的状况哦。在国一北上，指标是落在364公里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南侧出口目前是车多，已经回堵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再来同样是国一南下，在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往新市方向，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再来国一中山高北上呢，指标是在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回堵了大约5公里这么长，那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好，补充一下，稍早呢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了。路网图的部分，我们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部分，国一南下呢，从这个安定一直到台南系统，到永康，到大湾这边是呈现车多排队的，时速只有不到30公里。再往前看一点点，国一南下呢，从鹿竹到高科到冈山，一路到顶金系统到高雄瑞隆路，沿线全部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时速只有50公里左右。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呢，从瑞隆路一上来，过了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一路到高科鹿竹这边呢，也是呈现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时速呢只有不到50公里。再来东西向的部分，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从左营端上来呢，到顶金系统双向呢，这边也是车多，那目前时速呢是不到30公里。那如果你是要利用到国道十号往高雄走的朋友，从仁武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呢，时速是只有不到60公里，走走停停。好，再来在台八八呢，在往高雄的方向，从大寮这边呢一路到五甲系统，要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所以麻烦行经以上的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发挥好你的耐心，保持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的来做行驶，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的，麻烦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晚上的7:52，继续为你播放好歌曲，来自 Yuki 徐怀钰的怪兽。

怪兽 Monster 来自 Yuki 徐怀钰，想当年呢，徐怀钰也是非常红的歌手，而且呢，很多的少男都为他为之倾倒。晚上的7点56分，再次的提醒您哦，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指标是364公里的地方，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呢，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同样是国一北上呢，男子出口这边呢，车子多，而且呢，已经回堵到顶金系统的交流道了。再来呢，在国一北上指标是 350.2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了大约是5公里这么长。补充一下，在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入口匝道呢，往新市方向这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再来呢，在国道3号指标是南下指标是在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这边也是车多，很多的驾驶朋友反映说呢，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另外呢，在国三南下九如出口的地方，出口匝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通知。再来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目前呢是在靠近南州交流道的这边呢，是有一部 old bike 不小心误闯上来了。那目前呢，它是在外线和外侧路间呢不断的变换车道。那不晓得呢，相关单位有没有把它引导下去的？如果你是行经过在南州这附近的驾驶朋友，也可以帮我们回报一下目前这部 old bike 它的状况是如何的。更多的状况欢迎你随时补充，金广的路况专线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了，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接近整点了，开车出门在外平安顺畅最为重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现场连线到台北总台，听听最新最及时的全国路况。驾驶朋友快把你们的赛车手雷达打开，歌曲过后马上为大家送上全国的及时路况汇整。7点58分为你送上来自911的爱丽不打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1号国一北上的95.1公里过新竹 B， 中间内线有砖头掉在这边。国道1号南下153.6公里过3E中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在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出口匝道2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82公里路段有沙拉油桶散落。国三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2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落。台66线的东向17公里平镇系统前2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3公里太乙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来关心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五股，机场系统到中立都是车多。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莺歌系统都是拥塞的。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回堵不到5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1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国3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都不到5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国道1号南下的3E到丰原，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补充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秋佳节将近，我是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鸟松分队的分队长郑仁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烤肉欢乐多，但是用火安全可不能忘。烤肉时请选择安全通风的场所，远离易燃物，使用瓦斯木炭也要特别注意火源，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引发火灾。开心烤肉，平安团圆，才是最幸福的中秋节。我是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鸟松分队的郑仁君分队长，祝福金管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4: 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晚上的8点07分，非常感谢台北总台带来的全国即时路况，希望大家呢今天晚上开车出门，在路上都能够一路顺风，平平安安抵达目的地。听完路况呢，悬着的心还不要放下来咯。接下来的时间呢，小凯继续留在乐咖事务所陪伴大家，把 FM93.1 金广高雄台、 FM94.7 金广台南台给锁定好，好音乐继续给它催泪，当然呢路况资讯也不能少。有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金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8点07分持续的提醒您哦，首先呢是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高雄的方向，指标呢从5公里一直到五甲系统呢，也就是从大寮到五甲路段要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回堵了将近5公里这么长哦。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部分，指标是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说是有木头散落在这边，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好，再来在国一北上呢男子出口这边是车多回堵，那目前已经回堵到了点金系统交流道这边，那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指标是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了5公里。再来在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往新市方向，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好，稍早提到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了。国道3号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南州交流道这边呢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那不断的在外线和外侧路间变换车道，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九如

出口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补充更新，稍早提到在国一北上指标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交流道内线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好，再来我们关心在路网图的部分。首先我们关心在国一北上的部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一直到鹿竹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走走停停，时速落在不到50公里。再来是国一南下，从安定一路到台南系统，过了永康一直到大湾呢，这边也是车多排队，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好，再来是国一南下顶金系统一路到瑞龙路的出口呢，这边也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国十要往旗山方向，从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呢，这边是时速更低的，只有不到20公里。那包含稍早提到的，目前在台88的方向呢，台88这边是双向，从五甲系统呢到凤山一直到大寮呢，这边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麻烦你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开车安全车距，并且呢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循序渐进，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资讯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的，8:10，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一边开车的同时呢，一边小可来为你更新最新的亚运最新战况。首先呢，是电竞场上传来了好消息，在名古屋亚运的永劫无间项目当中，由陈尚义、还有郑旭佑、严凯恩、叶之瑜所组成的台湾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四强赛。虽然今天在四强赛中呢，以0-3不敌中国队，无缘金牌战，不过还是顺利的替台湾收获了一面铜牌，这也是我们电竞代表队在本届亚运拿下的第一面奖牌哦，真的要给选手们大大的掌声啦。那另外呢，这一次肩负电竞赛事夺牌重任的英雄联盟代表队也备受关注。教练受访时呢表示说，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要至少追平上一届的银牌成绩，而且他还特别大赞说，这一次回国参赛的旅外双手，也就是负责打野和中路的选手，堪称是台湾瑰宝。大家都知道，英雄联盟的胜负关键往往取决于中野组合的发挥，那这两位呢常年在中国 LPL 赛区征战的好手，默契绝佳，大家都期盼他们能够稳定发挥，带领台湾的代表队再创佳绩。除了电竞赛事呢，桌球场上也传出漂亮的捷报。女子双打32强赛，郑怡静、叶英田还有陈思雨、吴英轩这两组人马双双以3-1击败对手，顺利的晋级16强。不过接下来的考验可不轻松哦，郑叶佩下一场将要对上泰国组合，而陈吴佩更是直接要强碰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强敌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让我们一起隔着海岸为台湾的运动健儿们加油集气喽！8:12，有更多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在空中陪伴你哦。

8:13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台湾运动健儿们加油集气，来自 MC Hotdog 热狗的歌曲《时局上半》。

来自 MC Hotdog 热狗的歌曲《十局上半》，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持续的为我们的中华健儿来加加油、拍拍手。晚上的8:16，持续的为您来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有一个施工的消息要提醒大家哦，从现在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国道1号往南的地方，指标是落在 309.4 到 310.7 公里，也就是曾文溪桥这边呢，外侧车道会进行桥梁伸缩缝的工程紧急抢修。那如果你有经过曾文溪桥这边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多多留意了。再次跟您提醒哦，在国一往南的部分，指标是 309.4 到 310.7 公里，曾文溪桥呢，国一南的地方，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呢，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作业。那如果你是要利用到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做改道，或者是来紧急避开。好，那我们持续关心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哦。稍早提到说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车多的拥塞的路段呢，目前是已经消化完毕了。那请驾驶朋友这边呢，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路段，在靠近南州交流道的地方呢，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而且不断的在变换车道，不断的在外线车道和外侧路间这边的变换呢。那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看到的话，麻烦的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再来把焦点转向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的位置，也就是往高雄的地方，从大寮路段一路到五甲的路段这边呢，是车多回堵的。那在另外一边呢，往潮州的路段也是一样，从五甲系统呢一直到凤山交流道这边呢，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好，另外在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往南的部分是指标是落在294公里的地方，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呢，说是有木头掉落，那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但是目前呢都还没有回报说有这个排除的消息，那请大家再耐心的等候一下。那稍早呢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364公里靠近点金系统的内线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感谢我们驾驶朋友的回报哦。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往北的地方，也就是从华荣路到新庄一路这边呢，有驾驶朋友反映说

说这边号志灯不一致，导致这边呢车子走走停停，也不知道到底要看的是红灯绿灯还是要看哪一个方向的号志灯，那也麻烦相关单位呢来帮我们做一个排解。好，我们把焦点转到屏东的地方哦，在屏东县内埔乡呢信义路的往北的北上车道，从科大路往六堆方向这边进行施工封闭，那路段比较暗，天色也比较暗，那请大家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而且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好，再来施工的情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高雄市区这边，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呢，在高雄市旗津区过港隧道呢封闭的从旗津往前镇的车道进行一个维护的工作，那从前镇往旗津的方向呢则是改为单孔双向来做行驶，那如果你有利用到过港隧道的朋友记得哦，不要走错了。有更多路况欢迎你随时的打进来报路况，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晚上的8点20分为你送上一首可以让你提振精神的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报告班长。

乱搞，报告班长，咱们的声音太大，资源留在营区扫厕所，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保证让你不害怕。报告班长，早餐吃不饱，五百障碍没有力气跑，巨人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福气，给你方便当随便，给你

心情，还赖在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人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人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敌子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3分钟后，洗澡完毕，装装正气，原地集合。

来自哈林庾澄庆，报告班长，有没有让你想起当兵时候的回忆呢？哦，每天呢都睡在一个就是大通铺的寝室这样子，然后呢可能直到下部队了

才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但是自己的房间呢可能也是四个人或者是到六个人挤成一间。那当然呢，当兵有许多的回忆都是在大家退伍结训之后，很多的男生不管是男生女生呢，志愿役或者是义务役都会拿出来，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素材，或者是你跟一个陌生人要开口讲话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蛮不错开话题的起手式。那当然对于小凯这一种，我只有当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那我当然就是讲不了任何什么啦。不过呢，最近教招新制全面上路了，教招呢全面都是才14天开始了。那对于新式的教招，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挺过去。那对于小凯这一种，我是还没有经历过这个14天的部分，我只有目前经历过5天的部分，可能呢也没有什么能够拿来好说嘴的。因为呢目前经历过的这些行军呢、或者是打靶，我们呢做的可能会比较少一些些，那在14天的部分呢可能就会比较精实一些些了。晚上的8:25持续的在空中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小港区旭日街50号靠近高凤路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那目前在屏东呢，屏东的高树乡高树大桥往东的方向，在里港端的内外线呢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哦，目前在中山高南下北上呢，在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以及北上男子出口车多呢，都是已经目前消化完毕了，那目前都是顺畅可以通行的部分，请驾驶朋友可以安心的来通过咯。好，那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哦，目前在高雄市旗津区现在开始呢，过港隧道是已经进行封闭了。封闭哪里呢？封闭了旗津往前镇的车道进行例行的维护工作，但是呢前镇往旗津的车道呢还是可以做行驶的，目前呢是改为单孔双向来做通行的。同样施工的部分呢，还有在高雄市三民区澄清路从义华路一直到决明路这边呢会进行夜间的施工，封闭的是南下车道，会一直施工到晚上的12点整，那请驾驶朋友呢也要经过这边的时候赶快的及早来做改道通行哦。从晚上的8:30就会，就是等一下的4分钟之后就会开始进行施工了，所以务必呢要及早的来做改道准备咯。有更多的路况麻烦你随时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8:26稍等歌曲过后马上进入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为你送上的歌曲是张学友的你好毒，我是小凯，我们等等再见咯。

你好嘟，你好嘟，你好嘟嘟嘟嘟嘟。8:28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落在343.9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行经过高科交流道附近的朋友们，请一定要避开内线来做行驶了，及早的切到中线或者是外线车道。提醒您呢，在国一北上343.9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等等，马上进入景广新闻，新闻过后呢，再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不要走开哦。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3: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2: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县三连霸里长吴顺和在准备老人供餐时与妻子发生冲突，将对方打死，一审国民法官判处13年，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不知珍惜用心照料维持生计的妻子，驳回上诉，维持13年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仪说明判决理由，吴姓里长和妻子结婚14年，被害人不仅照料里长生活，并且工作维持生计，还协助进行老人供餐的社区服务，但是里长却长期言语辱骂方式对待被害人，不知珍惜。案发当天，被害人并没有回嘴还手，里长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活活将人打死。
5: 被告将其殴打昏躺在躺椅上的被害人，连同躺椅推翻，导致使被害人倒地后头部撞击该处坚硬阶梯，受创严重，送医不治死亡。被告应有不确定的杀人故意。彰化地院国民法官法庭认识用法及量处有期徒刑13年均无不当，乃驳回检察官及被告的上诉。
4: 台中高分院指出，依国民法官法第91条规定，上诉审法院应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妥善行使审查的权限，本案还没有确定，还可以上诉最高法院。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热爱羽球运动的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痛醒，甚至无法梳头跟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医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后重拾挥拍乐趣。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捂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

0: 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1: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0: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5: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4: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5: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6: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6: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7: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6: 哦，说来听听。
7: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5: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7: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9: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9: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9: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11: 警广欢迎您加入。
12: 警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屏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 而公平竞争、遵守规则跟

0: 是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反贿选宣导不单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更应该让民众理解背后公平与诚信的实质意涵。屏东地检署邀请您一起将反贿选的决心化为守护民主赛场的实际行动。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对于情资敌控者完全保密，让干净选举成为全民共同的胜利。屏东地检署和您一起净化选风，真正选贤与能。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2: 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今晚的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刚刚听完了一轮最新的重点消息，不管是国内的大小事，还是外面的最新状况，相信大家都一定掌握了，对不对？好了，紧张的时刻过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心情放口轻松，继续把频道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让好听的音乐带你好好的放口轻松哦。晚上的8:41，持续的带您锁定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指标343.9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线两部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那但是呢，请大家真的是开在不管是道路上、平面道路上，或者是开在国道上，一定要睁大你的双眼，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呢，就在这个事故排除了之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国一北上343公里的地方，又在内线，同样是内线，又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这个就是可能会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就不小心的亲上去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的来做行驶。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呢，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等候排除当中。那补充说明哦，在国一北上345公里的地方，靠近冈山地磅的内线，也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是等候排除当中。再来，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从自由三路一路到民族一路，这边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请大家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喽。好，那么提醒您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国一南下呢，指标是落在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的路段外线呢会进行桥梁的伸缩缝紧急抢修，所以呢这边呢会稍微的拥塞一点点，那请您呢一定要听从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来做行驶，或者是说呢可以提早的切换到我们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再提醒您哦，现在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国一南下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这边呢外线车道会进行施工，所以请您一定要提早的变换车道喽。好，路网图部分呢，我们来留意一下，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地方，从永康呢到大湾呢，这边双向呢都是车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呢只有不到60公里。好，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点呢，在国一南下呢，从高雄的顶尖系统一路到瑞隆路呢，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8号从台南端一上来一直到台南系统，双向呢也是车多的，时速只有70公里左右。好，再来在国道10号呢，从左营端一上来到顶尖系统呢，这边也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再来呢，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从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双向呢都是排队的状况，那目前呢时速只有50公里左右。那请大家呢一定要发挥好你的耐心，保持安全车距，才避免造成二次碰撞，或者是避免有事故的发生哦。那有更多的路况呢，欢迎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 0800

0800-023 0800-023 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晚上的8:44为你送上来自 ESO 瘦子的歌曲《他没在看我》。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ne point, fine end 却仗着你的眼神没有他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笼统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件事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来自 ESO 瘦子的歌曲《他没在看我》，晚上的8:47，持续的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指标是3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大约是2公里哦。那么在国一北上呢，指标是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内线，也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南下指标是在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减速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也是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从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这边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形。再来，在市区呢，有两处路施工的部分要提醒您哦。首先是在高雄市三民区，从现在开始呢，一路到晚上的12点，澄清路呢，从义华路一直到觉民路这边呢，会进行施工，那会封闭南下的车道。另外呢，在高雄市的过港隧道呢，从现在开始到凌晨3点也会进行施工封闭，封闭旗津往前镇的车道进行例行的维护工作。那前镇往旗津的车道呢，则改为单孔双向来做行驶。那如果要利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好，那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呢，在国一北上呢，冈山过了高科，一路到鹿竹这边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只有70公里。再往前看一点点呢，在大湾到永康路段呢，这边一样时速只有70公里。在国一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点金系统，一路到瑞隆路的出口，这边时速也是维持在70公里。

公里左右。那至于在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左营段一上来到点金系统这边是走走停停的，时速不到30公里。好，我们把焦点呢转向到快速道路，在台88呢双向从五甲系统到凤山这一段呢，这边是走走停停的，时速只有50公里。请大家呢在车阵当中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才不会有事故的发生哦。晚上的8:49，如果呢你有更多的路况资讯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麻烦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8:49为你送上来自康康的快乐鸟日子。

说一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啦！真的是非常炙热的一首歌，也希望呢用这首歌呢缓解一下正在塞车的你一个烦闷的心情。因为呢，说实在，小凯自己也开车，也知道呢不。

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了。目前在市区呢有几起的交通事故，那等待排除当中。首先是在高雄市新兴区呢五福二路和复兴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新兴区八德一路97号靠近景田路这边呢，都是有事故传出的。另外呢，包括是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二路322号靠近中平路，以及前镇区的中平路和福德街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传出。另外有传出事故的，还有包含是在左营区的曾子路和文川路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正在等候排除当中。还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5，等等呢，麻烦你再把耳朵借给我们一下，因为等等呢，我们整点的时候要来对时，然后呢，要来听听全国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消息听完之后呢，会有新闻特写，新闻特写之后呢，再回来我们的乐咖事务所空中节目。我是小凯，为你送上来自张雨生7匹狼的《烈火青春》。那希望等等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哦。

晚上的8:58为您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哦。目前在台22线往西的地方，指标是26公里的地方，就在屏东的高树乡高树大桥离港端这个位置呢，有3部车发生了事故，分别是2部自小客车以及1部大货车的事故。那相关单位呢还在厘清状况当中，那目前呢也等候相关单位的通知。那如果你行经到这个屏东高树乡的高树大桥这边的驾驶朋友，也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8:59等等呢，我们收听全国的即时路况。路况之后呢，所以是新闻特写。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我们的节目乐咖事务所，请持续锁定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我是小凯，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0: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6.3公里内坜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减速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5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省道台22线的西行26公里屏东高树乡高树大桥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三重道五股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下塔悠道五股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路往南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的，南下的安坑到大溪，北上的竹林到关西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在5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从杨梅段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蓝心。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丝带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放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串联台湾 Plus， 增加台湾数位内容的多元选择。所谓疯魔世代，指的是青少年因担心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实际需求，仍然持续滑手机，形成网络成瘾问题。白丝带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青少年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也因此增加接触诈骗、洗钱、性私密影像外流及网络性剥削等风险。受访学生每周平均使用电脑上网 31.22 小时，手机上网 30.71 小时，合计共超过60小时，但每周运动时间只有 9.79 小时。而研究也发现，儿少虽然知道不能任意提供个资或散布谣言，

0: 但在辨识网友身份以及管理上网时间方面仍有不足。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身心健康。他认为，不能只着眼于限制使用，更应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1: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0: 立委邱志伟表示，社群平台若只追求吸引使用者，却无法保护未成年人，甚至让产品设计成伤害儿少的工具，就应承担更大责任。他呼吁儿少身心健康不能只靠家庭教育，数发部、教育部及卫福部等相关单位也应投入充足资源，完善网络防护机制，降低演算法对儿少的伤害。
2: 所提出的这个 POINT， 我想这个是具体的做法，从缩短亲子落差，或者推动线上的这个情绪学习，或者启动思辨的创新思维 innovation 哈，或者邻里的链接，这个也很重要。那另外，如何培养青少年的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这个 point 如果建立起来，需要政府、中央跟地方通力合作。需要家长，需要学校老师，大家共同来努力。
0: 黄薇薇教授也进一步建议，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整合既有内容与流量，中长期则串联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发展台湾 Plus 等平台，逐渐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的依赖。
1: 我真的很期待我们台湾可以找出我们自己的宽频平台，虽然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个白日梦，可是有了开始就会有机会，很多东西都是要先有再好。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很强烈的建议，就是跨国科技巨擘他们用演算法诱导的方式影响整个台湾人的生活，不是只有儿少还有成年人。我们很在意跨国科技的产业还要在台湾生根发展的话，请他一定要有在地的法务人员，然后要能够有足够的权责来因应他们因为台湾网民所遭受到的数位性剥削或者是数位诈欺。
0: 在记者会中，数发部代表回应，面对 AI 及社群平台发展，将持续参与。
3: 据日本气象厅的最新路径，苏力季预计在9月25以及9月26会移动到冲绳南部海域，然后再北转，可能呢会对日本的冲绳和本州一带造成影响。也预计呢，在9月28左右会接近冲绳，9月30之后呢，也有可能接近九州、四国和本州。不过，台风到底会多靠近日本陆地，移动时间点会不会有变化呢？目前都还在观察当中。所以，如果有计划要去日本的朋友，这几天一定要随时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和台风动态喽。好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快报，祝福各位听众朋友有个美好的中秋及教师连假，行车平平安安，赏月也要开开心心的哦。9点23分，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话，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9点23分，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 Yuki 徐怀钰的 Na Na Na。

来自 Yuki 徐怀钰的那那那，好的，音乐听得正过瘾，对不对？不过别转台哦，时间过得飞快，接下来的时间呢，把耳朵借给我们一下，马上进入景广新闻，带大家快速的掌握国内外的最新动态。听完新闻之后呢，小凯马上回来，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哦。9:27，送上来自芒果酱的团长。

来自康姆士这首歌《跳上月球》，待会11点之后会整路况给你啊。这个太多地方速度依旧缓慢，果然是连续假期前，这个路况不是很理想，多一点耐心吧。这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叫做《花光月影》，待会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慢慢说。
1: 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目前需要特别留意，在国营南下，这是杨梅端过后呢，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那基本上应该是要头份过后才会稍微比较好走一点哦。在高架路段呢，国营南下这边是在平镇系统过后，也是一路都速度慢下来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再来国三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哦，南下的话中和过后一路到大溪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大溪过后到高原大概也是40到60之间，高原过后稍微好一些些，然后在竹东过后时速又慢下来了，一路到香山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是目前特别瓶颈的路段。还有国三在北上的话，木栅过后这边一路呢到南港系统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另外国三南下这边是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40到60之间的时速同样偏慢，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接国三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那所以南港系统你要接到国五之后也一样速度是缓慢的，你要到了雪隧之后才会是恢复顺畅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没有留意咯。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过后到彰化时速是40公里左右，这边也同样是偏慢的一个情形。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也大概是40公里前后。好，再来事故消息，有国三北上266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路肩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国三南下62.3公里大溪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打横的状况，要请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国道十号呢，东向15公里过燕巢外侧路肩有小货车烧起来的一个状况，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咯。台65线南下9.6公里过福州内侧车道有箱型车抛锚了，他没有放警示，驾驶在车子后面指挥交通这个特别的危险，所以台65线南下过福州之后，再麻烦驾驶朋友内侧车道特别留意，避开往中间来移动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

0: 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耶。
2: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2: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3: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错综复杂。刚刚是 JJ 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11:12，好，国道一号南下35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外线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国三北上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侧路肩也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你注意咯。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令的歌《不简单的我们》。

Azkire 歌曲 Gone。 11:21，国三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呢要到头份，时速都缓慢不好走。高架的话还有从这边是右师路段过后，就一路到杨梅端，这边速度就慢下来咯。国三还有在竹东过后一路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国五南下呢也是时速缓慢，你要出雪隧之后才好走。另外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哦。

0: MC Hot Dog 这首歌《脏艺术家》。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我到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时速是缓慢的哦，出雪隧之后才会顺畅好走。那因为国五拥塞的关系，所以你在国三要接南港系统，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边通通会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台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高架南下幼师过后到杨梅端时速也同样不到40公里哦。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
4: 啊，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4: 穿什么衫也爱管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3: 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吼吼吼，谢谢老师。
3: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来自林怡，歌曲叫做爱着这款酸甘甜。听完林怡之后再来，他是林怡园。这首歌用惯了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那另外国三南下这边竹东过后到香山一样不到40公里时速，国三南下土城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一样要留意咯。国五南下这边不好走，所以也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也一度慢下来了。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有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哦。国三南下62.3公里大溪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打横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

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

这是 FIR 的歌，叫做《荆棘里的花》，11: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速度好慢哦，不到20公里。那因为你南港系统要接国五的话，国五过去是时速缓慢的嘛，所以呢国三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在树林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好像有缩短咯，时间越来越晚了，车流量可能慢慢会疏解了。不过在国一的杨梅端到头份这边还是不理想哦。

来自年气，这首歌叫做《世界线》。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25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边的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留意一下好吗？这是孙燕姿的歌，叫《世界终结前一天》。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用说，半夜十二点别再想空想香，若是把酒客客千万不能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时间来到了9月2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这边依旧缓慢。那里国道1号南下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都是不好走的，那就加上刚刚说到这边有事故，所以呢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咯。国道3号的南下呢，三鹰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继续往南，这边是在宝山休息站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同样是偏慢的。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5号啦，国道5号南下的话，这边基本上也都不太好走，你可能南下要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因为这边时速都偏慢，所以也连带的影响到了国3，你要接南港系统到国5、哦、北上从木栅开始时速就已经慢下来了4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呢，在新台五路这边时速也是40到60之间，还有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你要接国3时速是不到20公里、哦、这边都是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那其他地方看起来时间比较晚了，也都渐渐的恢复顺畅，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刚听到是田馥甄新作品哦，在这个中秋连假推出新作品跟大家见面，串流上面应该也是都有了，就是24号跟大家见面的，叫做《要去什么地方》，刚听到是同名单曲。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大家中秋节快乐哦！12点过后了，连假开始四天。不过呢，在这个连假一开始啊，有一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很瓶颈。国一南下就是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不好走。主要原因可能因为国一南下过竹北啊，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吻别》。

来自纸鸢，歌曲叫矫，矫情的矫。12:21，大家这个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可能要矫情呢，你的脚啊油门刹车可能踩得比较勤劳一点，毕竟走走停停挺辛苦，而且这段很长，可能到头份之后才会比较好走哦。那当然在中秋连续假期啊，这个相关的疏导措施还是有的，现在这时间要利用的话，麻烦

孙友安，歌曲是 Time for Me， 12:2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告诉我们喽，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这边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目前在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话，南下这是莺歌系统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哦，有缩短了，这算好消息吧。不过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开始还是难走，雪隧过后才 OK 哦。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它，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它按个赞。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那是蔡佩轩这首歌 My All in All。 12点38分，国道5号南下还是难走的，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速度上是比较慢一些，以及呢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同样不太好走。台北市这是南港联络道接国三，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在国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也不到40公里哦。这首歌来自 Magaf 真爱，叫做 Let the Light In。

Let the Lion Mark off 真爱的歌。12:42，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路前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五号南下这边，在石碇过后一路呢到平林这边时速都是非常缓慢的，那你真的要好走还是要出雪隧啦，南下的朋友这边是注意了。国道三号双向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比较慢，要排队哦，不要插队好吗？ Lady Gaga Happy Mistake。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听到歌曲是告五人的作品，叫做《远距离恋爱》。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南港系统之前速度上是越来越慢了，怎么会这样子？接国五不好走啊，然后国五这一路呢，你要到雪穗之后才会比较顺畅，所以国三不论你是北上从木栅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或者是南下从新台五路开始到南港系统，速度都不理想，因为要接国五这是要排队的，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是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呢你也是头份过后才比较好走啦，这边依旧是不理想的一个状况。至于国三还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这边一路要到香山之后也才会恢复顺畅。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有排除的讯息进来咯，这是国三的南下过嘉东，这边占用内线的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排除了，还有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也已经是顺便排除了状况。接下来这首来自段芸芸叫班。

刚刚是段云云的歌《斑斓》，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徐佳莹，这首叫做《雏形》。等一下一点，帮你汇整路。

好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喽。祝你中秋连假愉快，这四天好好的去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在明天一样晚上，哇，明天还是要上班。我今天都觉得礼拜五了，但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金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新竹系统过后，南下还是要到了头份这边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还有国三，这是南下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也麻烦要注意喽。在另外一个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五号啦，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哦要到头城。这边时速都大概会落在40公里左右，尤其呢是在石碇到平林特别的缓慢，有在这边的朋友呢，请你多一点耐心。那因为国五比较缓慢的关系哦，在国三你要接南港系统这边的路段也都受到了影响，尤其国三北上在木栅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以及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也落在时速40公里左右的一个状况。台北市

的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啊，这边时速也不到20公里。朋友在这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0日。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一次吗？
4: 好。
3: 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秦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25号星期五了，哎呀，来到了中秋节啊，这个假期呢已经开始了，时间是凌晨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这个时间到家了没有呢？啊，因为这在上节目前的几分钟哈，一讯就打开啊，这个我们警广后台的一个路况系统，以及呢啊1968的路网图，发现哎呀啊阿格里塔恰哈，他个挂没了哈、啊，到现在事实上呢啊，在昨天周四啊，我记得很清楚，中午这样子起床之后，然后我看新闻，然后就说哇，这个机场哈啊，这个挤满了很多要出国旅游的人潮，然后呢啊，这个下午看新闻发现哇，这个在转运站呢 啊或者是高铁啊火车站呢 啊有这个排满了许多要返乡的人潮。好啦啊，希望大家都能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那么这个夜间呢啊，你仍然在开车赶路的这个朋友哈、啊、也要留意道路状况啊，然后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奕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来自徐伟翔的歌曲《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是凌晨的1:15啊。你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呢？车子多不多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看到南下从湖口呢，一直经过竹科到新竹系统啊，仍然是走走停停哈。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上下。那么国道三号往南呢，哈，在这个新竹系统过后，一直到香山这里，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三号哈，但是是北上从木栅一直到南港系统啊，因为要汇接国道五号哈，仍然是比较拥塞啦。以及呢，这个国道三号的南港联络道啊，这里也是紫爆了哈，看起来呢车行速度大概是20-30公里上下。那么上了国道五号一路往南呢，事实上在雪山隧道之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看起来哈啊，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你如果快要到宜兰了，那恭喜你了哈啊，应该都是一路顺畅了啊。没想到到现在凌晨的1点多啊，还是有些许的车多路况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在这附近呢哈，或者是你预计啊，等一下。

即将这个经过这些地方，一定要有点耐心了哈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哈，有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啊，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跑来跑去啊，连狗狗也出来赏月了哈。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省道上面现在也没有特别的施工。好了，提醒你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稍早听到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之后是幼童《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就算平常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毕竟放连假啦还是要这个笑逐颜开，心情开心虽然说塞车塞到凌晨可能就不是非常开心了哈，但幸好呢外面的这个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舒服，全台各地即使气温大概是22到28度，中南部还是比较闷热一点哈不止夜晚温度会比较高，连白天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都针对台南还有屏东部分的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说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呢在昨天星期四台南市的预警也这个达到了 35.7 度这个在连假呢如果朋友们有要返乡或者是要去南部走走玩玩朋友这个可能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就台北不用嘛也还是要了因为呢高温一样也都还是会有32到34度。只是呢这个北部地区的清晨低温比较低大概是22到24度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要留意日夜温差早出晚归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天气方面这个比较好的讯息是在昨天算是星期三的晚上吧星期四的凌晨。太平洋上这个产生的第25号台风舒利基呢它目前的这个强度仍然在轻度台风。不过最新一报的一个预测路径似乎对这个跟台湾的一个距离是会比较远，就很早就可能会北转了因为预期的太平洋高压比想象中还要弱。

啊，可能会在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北上，对台湾的天气就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咯。啊，那当然，哎，后续是不是会加强这个东北风齁，啊，对北部地区，哎，这个带来这个比较间歇性的一个降雨呢？啊，这个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还是要多加留意咯。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99带来的歌曲 Lights Camera Action。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哦，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

0: 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凌晨这个时刻呢，啊，易勋还是会持续帮大家这个掌握一下这个车流消化的一个情形哈。啊，目前看到呢，在北部地区啊，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南港系统国道三号了哈，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南港系统啊，接到国五呢啊，看起来这个车流已经恢复的算是蛮顺畅的了。那么在国道五号往南呢，这个大致上车行速度也都可以拉到50-60公里以上，大概在平林前后哈，这个车流密度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看起来呢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可是呢在新竹前后首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加东一直到香山这边一路还是走走停停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在40公里上下，以及呢国道一号从湖口一直到新竹系统，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在新竹系统之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但是过了新竹系统看起来就好走很多预估从湖口一路堵到新竹系统应该需要20几分钟所以麻烦朋友们需要多一点耐心了但目前幸好呢整体国道省道上面没有特别的事故今天因为来到中秋节连假第一天了国道省道上面夜间也不会有任何的施工但是你在市区呢可能还是会遇到施工了首先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桥双向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工程在中山桥呢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双向都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但目前车辆都还是维持正常通行，看起来都还是顺畅好走的。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从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除此之外上了国道上了这个市民高架之后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以上这些市区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他是 Cindy 心飞 Let It Go。

来自心比心非这首歌曲 Let It Go， 歌曲里面还有夹杂韩文的歌词呢，哈啊，这个让我想起呢，中秋节哈，今年的中秋节刚刚好有四天的连假，因为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教师节嘛，哈，对不对？啊，算是今年年底之前最后一个这么长的连假了哈，虽然说在两个礼拜过后呢，其实还有国庆连假三天，然后呢十月底还有一个光复节连假也是三天。但是三天和四天感觉就差很多哈啊，四天呢 啊你去到这个邻近的国家玩，去个什么香港啦啊，去个日韩啦 啊或者是你再多请个一两天去个泰国啦啊，东南亚啦，好像都蛮绰绰有余的。哎，让我想起啊，去年的中秋节呢啊，我记得好像在这个中秋节连假放完之后，然后再上班三天，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庆连假，我记得去年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呢去年我也这样子请假了啊，去年的这个中秋节连假的时候，奕勋也给自己放了一个啊大概八九天的长假，然后呢那时候我人去韩国旅游，我真的印象好深刻哦。我想说哎呀啊，这个了解一下台湾呢啊，到了这个中秋节连假，你看啊到现在还有许多啊要返乡啊啊或者是要出去玩的这个朋友可能还在路上啊，还在塞车当中，对不对？事实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哎呦，市区感觉好热闹 啊大家真的是啊放假了心情很轻松的感觉啊。然后呢去年去到韩国旅游的时候就看一下，哎，中秋节他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有塞车的状况呢啊，是不是也是车站呢哇排满了啊要搭车的人潮，诶真的是这样子呢齁。而且呢在韩国啊中秋节连假事实上啊因为刚刚好还会碰上他们的开天节，所以呢这个一放都是放个四五天啊，甚至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我问了啊，这个因为我有韩国朋友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有六天，哇我整个好崩溃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其中有一天要从首尔搭乘他们的高铁，也就是 KTX 去到

大邱玩啊，住宿都订好了，但是呢车票没订啊，所以当天啊现场到车站排位啊，幸好很快就排到位子了，然后呢是站票啊，第一次啊这个出国玩然后没有做好功课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啦哈。好啊，这个似乎呢廉价这种东西对不同的这个地区的人们都非常的有吸引力，返乡和家人团聚也好，或者是出去走走玩玩都好哈。但是呢要留意这个国道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哦。像现在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嘛哈。这个暂停收费的措施呢会一直到清晨的五点钟。那么五点钟过后国道全线就会恢复这个单一费率收费了哈。廉价期间都是单一费率收费。但除了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呢都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这个走长途的朋友们多多考虑。当然这个车流分流就很重要了。中途走国一，短途走省道。这个希望你呢也可以避开比较塞车的瓶颈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还有匝道封闭，今天中秋节目前现在事实上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就已经实施封闭了这个封闭的时间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整哦。那么到了稍待一会儿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候也会实施封闭，以及今天有高承载管制，你别看哎呀今天都已经塞车塞到这么晚，6点过后这个南下的车潮可能还有一波要涌现了。所以呢今天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括了这个国一高架咯国一高架有提顶环北机场系统入口匝道，以及国道3号南下方向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入口匝道，在上午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坐满三个人哦。既然刚刚讲到奕勋去年在韩国这个度过中秋节，然后呢没有订车票，很糗，这个产生了大糗事，来听首 K-pop 好了， TWICE 的歌曲 Set Me Free。

来自金井惠里子，这首歌曲也叫做 Set Me Free， 时间是凌晨的1:51，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原本有说齁，国道3号南下的 385.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赏月了 希望朋友们呢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还可能出没的小动物哈，行经路口呢要确实慢看停，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呢已经是有红灯了红灯当然不行，闯红灯了对不对已经黄灯了，拜托拜托也请减慢车速这个互相礼让吧。好，在这个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中校的上方在进行施工，除

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一直到中城路的这个路段哈，这里封闭单向的车道啊，进行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六点钟。整体来讲了哈，这个今天夜间的施工呢，以市区零星局部的这个施工为主哈，国道、省道呢，哈，还是会大致上留给返乡哈，或是出游的朋友们，或者是紧急施工。所以目前呢，夜间呢，国道、省道都是暂时没有施工，但还是有这个车多的路况哈，一样都是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前后了哈，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

来自泰妍这首歌曲《问候》，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啊，稍待会儿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曲《世纪末寂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这个车多的部分哦，在国道五号往南啊，石碇到平林啊，车行速度仍然是比较慢一点的啊，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50-60公里上下，但其实啊，就是在雪山隧道之前啊，车速比较慢啊，其他大部分的一个区域啊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进入到雪山隧道之后，车行速度也可以拉快到60公里上下。啊，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以前哦，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里仍然是车流密度比较大，但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以及呢，国道三号啊，在过了新竹系统到香山啊，这里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到拥塞，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驾驶喽。除此之外呢，稍早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原本有狗狗，现在已经截获。

排除了。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是暂停收费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啊，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适时做休息，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解。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这首舒服的客语歌，它是黄佩书这首 Melody Road 啊，开在路上，现在的路况哈、啊、已经可以让你轻松，哎呀，一边轻松的哼歌一边唱歌了吗？啊，我看在这个国道5号往南哈、啊，大致上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好，看一下这个雪山隧道之前，虽然说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

啊，但是因为这里只有两线车道啊，不过呢啊，看起来这个车行速度都还是可以保持在60几公里哈、啊。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当然就好走更多了。那么原本呢，在这个国一以及国三哈、啊，都在一些新竹系统前后呢，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看起来也几乎都缓解了啊。大概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的前后，这个车流密度还是比较大一点点，但一样啊，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60、70公里了。好了啊，看起来星期五啊晚上的一个车流终于缓解啦。那么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小心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而且呢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车灯哈啊，因为刚刚呢啊这几分钟之前有朋友哎这个通报说国道一号啊，他发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啊，有一部皮卡车啊，原本呢是开在内侧车道啊，在这个彰化战备跑道左右的路段哈、啊，沿途是开着远光车，而且还一直逼车啊，非常的危险哈、啊。哎，这大概是5分多钟前哈、啊、传见的一个路况。如果他继续走，一直没有离开国道的话，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过普盐系统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区域的朋友，你发现哎呀哈、啊，这个有车子哦，在内侧车道紧张起，好危险哦哈、啊！这个沿途开这个远光灯还持续在逼车，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吧，不要跟他争了哈哈、啊，不然呢，国道如果发生危险的话，也是蛮麻烦的。提醒朋友们啊啊，这个拜托拜托，哎，这个大家哎，你迟早是会回这个到达目的地的嘛哈、啊，不要急啊，除非对方真的是啊无规车了哈 啊, 啊，你可能啊会需要这个短鸣两下的喇叭，还、哎、这个提醒对方一下。但是呢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耐心啊，愉快的开车。那至于啊使用远光灯这个问题哈、啊，我们一起来这个复习一下使用远光灯的这个时机呢，你如果在郊区或者是没有路灯，哎呀，这个行车照明度真的是蛮昏暗的一个路段哈，你可能会使用到远光灯，因为你需要留意前方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状况啊，或者是超车警示，对不对？你可能会闪烁一次的一个远光灯来提醒前车啊，这个小心一下了哈。不过呢啊，在这个市区道路，在这个前后方100公尺有车啊，或者是国道啦哈啊，应该照明都还算是 OK 的一个状况下，你开近光灯就可以了。你说还是会有隧道路段呢、啊？哎，行经隧道的时候要记得保持近光灯，避免呢使用远光灯哈，直视前车。哎，既有这个后照镜啊，哎，这个驾驶其他车辆的驾驶哈啊，其实呢、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哎，这个夜间开车哈、啊，一些行车的一个默契，拜托帮我们一起遵守一下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们在刚刚呢听到的是 Melody Road、之后听到的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这种经典的乡村音乐啊，来自 John Denver 2:19，哎呀啊，看到这个道路上面呢才刚恢复顺畅哈、哎，立刻有事故传进来。这里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一个事故哦啊，那目前看起来呢就大概是事故点这边啊，因为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嘛，哈、这个车流比较慢一点点、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好不好。那么这个这里还在进行待援当中，但是过了竹南应该就可以好走很多了哈、看一下在竹南之后，没错啊，一路都顺畅好走啦。说顺畅好走只是三线车道都没有事故了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道啊，目前呢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清晨的5点钟。那目前呢国道5号我在南下的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都是预警性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呢这个你可能要从国道3号哈、接南港系统上国道5号才会方便啊，不然呢就要走替代道路台9线咯。啊，另外呢在清晨5点之后，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会封闭啊，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钟啊，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啦。来自小氏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 Country Road。

来自连儿与郎当六便士这首经典的吉他刷扣名曲，学吉他的人都一定要学这一首歌 Kiss Me。 时间是凌晨的2点28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的路段，说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上面，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啊，那所以呢，就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吧，好不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塞车了吧，对不对啊？呵呵，当然，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再欢迎你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My Hero》。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

0: 闪闪给我们办活动。
1: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2: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3: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4: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救命啊！
6: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7: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8: 110报案中心，您好，
7: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8: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6: 哇，这么厉害呀。
7: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6: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9: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还在后续排除当中。除此之外呢，国道省道今天夜间虽然说没有施工，但是市区还是有一些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哦，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但事实上呢，在市民高架往西的路段，延长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调梁的涂装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还互相礼让一下了哈。紧接着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会轮流占用其中一线的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都还是可以维持顺畅通行的，看起来这路况也还不错。而且呢，一样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也是这个各个汽车道还会随机占用这个路面的这个施工需求啦哈，轮流占用各机汽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这里的路况也是一路 OK 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小培，他的眼泪。

来自林小培这首《他的眼泪》啊，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什么时候哎呀留下这个悔恨的眼泪呢？要提醒你，中秋节月饼烤肉不要吃太多啊。但是其实我提醒你的同时哈啊，我发现呢最近真的是一天一颗月饼呢，怎么办啊，没到这个时刻哈，家里可能会有多到满出来的月饼礼盒啊。诶，看得我真的是觉得蛮开心的哈，但是呢每吃一口都觉得非常的罪恶啊。蛋黄酥太好吃了，哇，这个凤梨酥咬下去之后，哇，里面的馅料真的是诶很有嚼劲，真想再来一块，每次呢都要想尽办法把自己的手给收起来啊。啊，这个卫福部有这个营养师齁提醒大家呢，月饼的外皮和内馅呢，哇啊，不就整颗月饼了齁，通常呢含有高量的油脂还有糖分，甚至如果是加入蛋黄呢齁，一克大概50公克的月饼啊，其实就含有15公克的油脂

啊，已经快要是成人一天份要摄取的油脂量了哈。而且呢，市售每一颗蛋黄酥，事实上每一颗大概就是有230到280大卡的热量，事实上已经比你要摄取一碗饭的这个热量还要多了哦。啊，如果呢你还搭配烤肉、含糖饮料，甚至吃零食，不知不觉就会摄取过多的热量啊。所以啊，提醒朋友们，哎，每年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呼吁，哎，月饼啊、烤肉，大家要这个亲朋好友分着吃，对不对啊？除了增进情感之外呢，甚至还达到不只有我胖你也一起胖啊的这个效果，有没有啊？然后呢，烤肉的话一定要留意哈，哎，这个肉品呢经过高温的烹调，油脂滴落，哎，会产生这个火焰，对不对？哎，火焰会产生烟雾，而且呢会把这肉给烧焦，就容易形成一个叫什么异环胺多环芳香烃，好，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啊，哎，这个吃进去对身体，哎，长期累积下来可能也会有害，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要烤肉的话呢，啊，这个营养师建议肉类可以多多选择白肉、海鲜为主，也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多吃一点蔬菜呀，对不对哈？你也可以烹调一点四季豆啊、青椒。哎，完蛋了，青椒、彩椒，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对不对啊？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大众都比较爱的啦，像是南瓜，像是玉米啊，像是瓜果类啊，蔬菜。菇类呢啊，尽量这个煮这些蔬菜的时候烹调也不用过于繁复，还可以吃出这些食材的原味，然后呢增加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的摄取。另外呢啊，在烤肉的过程当中啊，烤肉的时候哇，培根香肠可是非常热门的产品啊，热门这个要烤的肉类，对不对？少吃一些啦哈啊，这些高加工食品呢吃多了对身体也可能不是很好啦。我在猜这个周末啊，尤其呢因为这中秋节加教师节连假总共四天，任何一天走在路上大概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还是说你昨天其实就已经闻到了呢？来自罗时丰和王瑞霞这条歌，这出名的，小姐，请你给我爱。

陈小云的歌哈，唔是干啦，这个那首经典的歌曲叫什么来着的啊？哎，突然忘记了哈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动作唔麻利》啊，爱情的恰恰了啊，是不是？好，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现在国道呢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哈，到清晨的5点啊，所以只剩下最后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啦。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恢复单一费率收费哈，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

费率再八折收费。那么提醒朋友们哈啊、这四天的中秋季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啊、国道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高承载管制留意一下。今天的清晨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道头份啊、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啊、以及国三南下的木栅到香山啊、这里南下的所有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啊、以及呢星期六一直到星期一教师节当天啊、国道五号在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呢啊、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哦。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提醒你车子里面要坐满三个人啦。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夏日复兴》。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目前零星的市区施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整。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好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因为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以及一样在新北三重重新桥重阳桥，这里双向也都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咯。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道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5点钟。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定时做休息。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到燕巢南北双向都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要麻烦朋友们从国道3号南港系统呢或者是有平面道路从南港系统转接国道5号持续往南行走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偷零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宁愿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今天会不会下雨？去问爸爸。
3: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2: 问爸爸。
4: 红灯右转花多少啊？
2: 问爸爸嘛。
5: 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
2: 问爸爸。
5: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带着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6: 问爸爸。
2: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6: 爸爸听警广啊。
7: 听警广会变魔术。

0: 家好，我们是
1: 幻蓝小熊。
0: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1: 中秋节快乐。

来自许志安、张学友、郑中基这首《甲乙丙丁》啊啊，已经是超过20年的经典歌曲了哈。甲乙丙丁，刚刚好四个人的意思吗？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们不想要当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啊，所以叫做甲乙丙丁啊，想要当你的正牌男朋友啊。但可是呢，现在不知道这个现代人的用语是不是还是这么讲，好，不想当你的甲乙丙丁而已啦啊，只是在后面领号码牌，感觉应该有新潮的用语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上个小时呢，是有接获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啊，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哎，不确定是不是啊，还在这里还没排除呢哈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富凯，手甲骚声。

是嘞，斗阵来做伴，伊是徐富凯，唱甲骚声啊，在这个四天的连假呢，唔通耍甲骚声哈，耍甲身体规组歹去嘿啊，不要熬夜熬太久啦。即使呢啊，在这个中秋节的还有教师节哈、啊，四天的连假呢啊，这个的确是还蛮充裕的啦哈 啊，然后呢，这个白天呢、啊这人多车多，想要避开这个白天人多车多的时段，在夜晚上路呢，哈、啊，有这个免收费时段，就现在了哈、啊，但到清晨的五点钟，所以提醒你，绝对不能疲劳驾驶了哈、啊，丈量一下自己的一个体力状况，这个量力而为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在国道目前哈。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啊，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啊。这个会到中午的12点钟，12点过后就会重新开放了哈。朋友们要从南港系统上来，好、啊，现在从南港系统上来才会方便。5点过后呢，啊，清晨的5点过后，还有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那么今天有高承载管制啊，在今天呢，清晨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啊，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啊，这里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还有环北机场系统啊，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啊，以上这些路段的南

下各个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了哈。啊，接下来三天呢，好，相关的一个国道连续假期疏导措施，明天9月26号星期六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1号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坪里，啊，这个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最后两天，啊，9月27、9月28星期天和星期一啊，啊，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哦，国道1号的湖尾浦沿系统，还有国道3号西滨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的哈。啊，这个最后两天呢，北返的车潮比较多啊，这几个匝道口啊，这个相关的一个封闭资讯呢，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掌握咯。来自张文启，高蛙最顶来。

来自王彩华，这条瓜免拍死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啊，上个小时啊，原本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一个事故。我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哈，这个目前好像没有照到相关的资讯呢，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这个有道路状况的一个更新啊，朋友们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让我们知道，感谢你啦。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今天呢，来到这个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呢、哦，事实上在昨天下半天呢，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返乡车潮啊，这个堵车呢，更是到了刚刚的凌晨1点多哈啊，有些路段才这个终于恢复顺畅，所以预期呢，今天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车潮哈，根据高工局的一个预估呢，今天可能国道的交通量会有120万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3 倍，其中呢往南方向的一个交通量可能可以达到6900万车公里哈，是年平均的 1.5 倍。那么这个今天预期呢，车多的路段哈、哦，大概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北上的圆山到大华，还有国道三号南向的中和到关西，宝山到西滨，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另外国道五号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哈、哦，这个都是周末的这个必经塞车瓶颈点啦，朋友们可能要提早出发，提早出发呢，西部国道啊，尽量在清晨6点钟以前，那、不就是现在了吗？或者是中午12点以后出发。国道五号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可能需要在凌晨5点之前，也是现在啊，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出发啊，因为白天其他时段呢，都是重点的塞车时段，才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国道相对应的疏导措施，除了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现在呢，国五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5点钟过后，在国道一号的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到中午12点。6点过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内湖到头份啊，这中间包含了国一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的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啊，各个南向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哈啊，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12点过后就没有高承载管制了。好，所以今天还是要出门的朋友呢，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做个聪明的用路人。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来自李佳薇这首甲乙丙丁最近很红啊，时间是凌晨的3:39啊，这个预期呢中秋节连假各地的车潮应该会蛮多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4天连假原本哦哈，这个预报呢说下星期一、星期二可能会受到苏力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所以可能会容易下雨在北部地区。不过呢哈，最新预报显示，哎，这个苏力基台风可能会提前北转，所以呢哈，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这个时间点，还距离可能也有700-800公里以上。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啊，对于这个降雨的几率就大幅的减少啦。所以呢，啊，一直到下这个连假结束，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只有午后地区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哎，现在毕竟也是秋季啊，都中秋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东北季风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中期的一个预测哈，啊，可能在下一个礼拜四，东北季风再度增强，那么水汽也会变多啊，届时呢，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也会下降啊，这个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事情了哈。不过呢啊，在这个4天的连假，想说哇，到处人挤人啊啊，这个你不要说国道上面车多，连呢啊，只是要出去吃个饭，餐厅好像到哪里都没位置啊，提供你给你一个选择吧，不然就在家里为中华队加油啊！你知道最近亚运名古屋亚运再开打吗？啊，我们这个中华队哦，在棒球的项目呢，啊，这个分组预赛当中，哎，其实成绩还不错哈，啊，只输给韩国，然后呢，啊，这个对战香港，还有这个泰国呢，啊，都是大幅的领先，现在已经进入到循环赛了。循环赛呢，事实上今天，哎呦，今天的中午呢，啊，今天的中午第一场的这个循环赛啊，要对上这个中国队，然后呢，星期六还要对上日本队。哎呀，这个为我们中华队加油！如果能够这个两场都胜利的话，渴望这个挺进金牌战。啊，但是如果一胜一负的话呢，啊，就必须要看看其他队的一个成绩，看看有没有机会问鼎金牌战啊，至少拿个铜牌回家啊，刚刚好了哈啊，这个第一天的这个循环赛在今天，第二天的循环赛是在礼拜六。然后呢，如果有机会晋级到第一名、第二名的一个金牌战的话，下一次的一个比赛好像是星期天呢，啊，好了啊，所以这个连假甚至还有赛事可以看，一点都不无聊啦。来自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在国道、省道一路也都是顺畅稳定。我想快四点了，对不对？也许等一下5-6点呢就开始车多了。那麻烦你哦，夜间开车啊，避开这个白天的塞车。

来自戴佩妮，多亏你啊，3:56。好啦，啊，这个平静的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 Train 这首歌曲 Mad Dog in the Fog。 等一下中秋节的连假第一天，哎呀没有跟大家说声中秋节快乐啦哈。希望朋友们这个吃月饼烤肉的同时呢，还是要留意身体健康，这个作息不要太混乱了啊。那么可能还是有部分的朋友还是要在连假工作，对不对？辛苦你了啊，尽管会陪你一起打拼啊，在这个周末2天奕勋也休息。不过呢这个教师节那一天啊，虽然说是红字，奕勋仍然会上班，所以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我们就在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持续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那么零星的工程呢集中在市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好，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在施工啊，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啊，这个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但是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这里也是施工轮流占用汽车道啊。最后提醒朋友啊，今天是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国道目前暂停收费，好，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到清晨的5点哦。5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目前呢，国道5号在南向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了啊，预计到中午12点要麻烦朋友们走南港系统上国5啊，或者是改走台9线。另外在清晨5点过后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第一名 30.3 度，哦，高雄仁武弥陀还有台南市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8 度，连20度都不到。新竹的关西花莲凤林受风，现在大概都只还有包括新北市石碇大概20度左右而已。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连假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哎呀，今天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哦。不过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就出发，是披星戴月，但是应该不会熬太久了哈、哦。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打卡上班，哦，目睭皮背后金哈。

不过不管怎么样，安全到达是最重要。4点14分了，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有三台车的事故，来到这附近把酒外背后给拜托诶，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小心啊。今天这个时间点，也许有一些人平常都是嗡嗡困，但是呢今天为了齁早点回家过节，也避开车潮的高峰期。所以齁真正爱注意家己齁，啊那真正这是快被瞌睡虫打败了齁，而且心存一些安全的收窄，可能在服务区啊休息站休息一节再出发也是可以的。重点是要注意自己齁，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呀。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现在时间4点20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先前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哈，经过小心啊。那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只是国五这边慢慢石碇，然后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会比平常多一点了哈。好，今天这个时间，也许有的人哈，趁早光阴出门哈，麦克郎不要跟人家塞在一起哈。不过点亮起哈，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状态哈。陈妈母汤杜姑满，千万备好金哈。

哦，孙子涵的歌声，你从我的世界路过。如果不是对的人，那庆幸好在只是路过，不是店里家就赖着不走。4:23哦。

哦，这是 Ola 跟 Alan Walker 一起合作的歌曲 Somebody Like You， 对吗？总是会找到喜欢你的，该路过的就让他路过吧。4:27了，阿弟今晚可以下你到位，用点是把酒杯唔通零钱哈。

0: 哎呦，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哈，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啊。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芒果秀爱人听到是李千娜的版本，新编的版本变了哈老人，还蛮适合给他哈中秋哈。你知道月字旁 A 级延伸出来真的也蛮丰富的哈，望哈，希望或者是望着谁，不管你要望着谁哈，重点是你把这块背后金哦，啊，这边的开箱的时阵哦，周遭情况也要注意一下哈。哦，也是经典歌曲翻唱，来听一下李子深的管弦。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呦，4:42啦！尽管我是雅玲，阿丽今晚开车伫倒位，点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三台车的事故哈，还在处理。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特别留意哈。还有目前哦，国一南向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在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要注意作业进行中哦。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今天中秋节，赏月烤肉 and 吃月饼。哎呀，想要这个现在的月饼越做越少，对不对？因为热量很高，然后有的人怕太甜，有的人怕热量太高。不过我们来讲，如果说以今世世界纪录来讲，目前世界上曾经做出来的月饼最大的直径有 8.15 公尺，八公尺多直径哦，厚度20公分，那个月饼有12.98吨。 OK， 好，上面呢大概八个大人躺下来嘟嘟好这是目前今世世界纪录上，熊真的要躲在鬼边。我们现在的月饼都越来越小口上，不过这个是算是西京的一种做法。然后来讲一下那月饼，月饼的名字是谁取的呢？那不同起源啊，看到其中有一种说法真的蛮有趣的，我以为杨贵妃子跟荔枝有关，有一个说法说那个在汉朝的时候说月饼的前身就已经出现了，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饼，不过大家没有称它为月饼，那时候说只是一种芝麻做的一种糊饼。 OK， 芝麻饼。那后来说是在唐朝某一个中秋节，然后呢杨贵妃吃了这个有馅的饼，她觉得很好吃，就问旁边的人啊，这到底是什么名字，不能摘。后来说她长得像月亮，然后就把取名，就说这个可以叫月饼。好，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啦。讲到杨贵妃，你知道

字旁的，其实它应该是肉字旁了哈。那看起来就是月这个字，它组合出来的可以有把月八合在一起，也可以月半合在一起。

哦，张学友唱的粤语歌曲，这首歌名这个中文字写起来叫粤巴女姐，就是肥姐的意思。香港的肥姐讲就是沈殿霞，好，就是看到月亮这个形象，尤其中秋月圆要注意哈，控制一下你的体重，不要过了中秋以后你比月亮还圆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58公里左右哈。慢慢国五有些路段车子比较多了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侧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国一南向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雨。虽然有一些地方有零星短暂雨，但是今天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的。

的。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30.3度哈。那在30度的除了高雄仁武，还有弥陀以及台南市南区，起码弄30度。那北部的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19.8度，花莲凤林也19.9度哈。好，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在20到25度左右啊。

哦，邵大伦来讲，有两个鬼牛。你讲为什么有两个鬼牛？首先，先确认你有没有乱世，就是一般就问题吗？或者是在形容对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亮哈？这个视觉形象蛮漫画的哈。但是真的有的人笑起来特别的弯哈，管爱情勾子一哈。好，5:0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这个国五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那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更慢一点了，目前大概只有50公里上下哈。好啊，大概要有心理准备啦哈。你看这个时间天还没更，有的已经出发了哈，不过还是早一点出门啊，不然如果到白天的时候真的哈，大家都是这个

有缘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但是不知道当时在搞这样。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后，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经过小心，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哟，5点14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新的题。

醒，在国一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再来，原本台64线东向江子翠前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务必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哦，要补充一个最新的情况，在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能带卡达桥往南行进中齁。好，

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天。中秋节到来，很多人家里必备的食物，除了饼还是饼，然后一定会有这个文旦或柚子，应该是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买到的大概都文旦，名字都叫文旦。然后呢，常常有人在讨论说，到底是柚子还是文旦啊？我们来讲一下农粮署每一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说呢，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中秋节的时候常说，哎，我要来吃文旦，文旦。那文旦是柚子类的一种，但是呢，柚子的家族里面就是除了文旦还有别人哈。所以正确的说法，文旦是柚子，但是柚子不一定是文旦。哦，你也在听吗？哦，因为呢，柚子里面除了文旦还有红柚、大白柚、西施柚、蜜柚，还是蛮多品种，柚子的品种还蛮多的。那文旦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是说现在不管是在麻豆或斗六、鹤冈或新北的八里，大家呢写的都是文旦。不过以目前这个时机点的确都是文旦，因为像有一些什么白柚啊，就是大白柚，这个时节可能也还没到。但重点是你知道那个柚子，除了大家现在都蛮懂得怎么挑，就柚子要重一点，它那个表示水分是比较饱满，但是我觉得柚子最棒一点，它是可以那个连皮也可以运用的，除了你把它切开然后当帽子，然后醋鼻醋鼻勾嘴勾嘴，但是那个柚子皮其实是天然的蚊香，可以把那个柚子皮然后切成或者撕成一条一条晒干以后，那就可以做成天然的蚊香了。

哦，这是翁玉君、蔡昌宪这位好朋友关切雷梦二爷。刚刚讲到柚子、文旦哈，那其实在更大的范围，就是柑橘属的那个家族更大的哈，柚子也是其中一个，柠檬啊、橘子啊。好，叫你要澎湃，5:23了，来，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台15线在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哦、小心啊。然后先前大概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国一呢，今天因为中秋连续假期疏导措施，封闭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哦，5点的时候就已经封闭了哈，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Lemon Tree， 听到的是王若琳的版本。5点27分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要特别注意，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那国三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以及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占用在慢车道，经过小心啊。

0: 来5:31，国一现在一个情况哈，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觉得很不可思议，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一位穿着黑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重点是他走在国道上的内侧哈。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内侧后方来车，拜托拜托要注意，竟然有行人，而且他穿着黑色衣服，现在个暗蒙蒙哈，竟然走在内侧，然后往北行走当中哈，把酒杯后金，把酒杯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定要小心，有行人走在这里啊。那国一在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也是刚通报不久哦。以及国一的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再来，先前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大概15分钟前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哈。然后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哈。然后目前呢，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哦，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说内侧这边呢有行人走在内侧哈。啊，希望大家平安哈，后方来车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好，如果有路况也到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卡蜜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 Bam Bam， 再过几秒5:38了。哦，今天这个时间，那你这样你要不要赢啊？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203公里彰化战备跑道前，外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务必留意。然后重点注意，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穿着黑色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中，大概呢在8分钟前通报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哎呀，这个行人走在内侧真的很危险，后方来车，拜托诶，咱把就一定要背后跟，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情况哈。这是在国一，他先前走在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留意一下哈。然后在国一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哦，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小心啊。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马就爱背后金哈。真的要打一下瞌睡虫，把酒喝汤淋起哈。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人生偶尔可以放慢脚步，像走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不妨趁着中秋节，暂时忘掉烦恼，享受假期吧。相信休息过后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哎，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在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南下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外路间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啊，国一先前在十几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湖口湖区内侧有黑衣行人往北行走，哦，嘎仔今嘛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哎呀，真是感谢啊，哦，我这些阿蒙蒙的时阵，竟然有人走在国道内侧，哈，实在也非常危险。那好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已经解除，原本国一南下林口 B 外路间有脚踏车往南行进，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哈。哎，但是国一还有要注意的点是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一侧猫咪被撞到了，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线注意一下散落物哈。然后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

外哦，在国三国五哦，有部分路段现在真的是速度比较慢了。以国三来讲，国三现在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大约都50公里上下哈。那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这边，现在呢南向的路段其实车速42公里左右哦。好，慢慢车多起来了，速度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板，不过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啦哈。今天连续假期头一天，中秋节就来欢迎你，大家真的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没办法分散哦，今天一定要过节嘛，对不对哈？好，重点是咱安全抵达比较重要啦啊。

哎，中秋吃月饼这是一定要的，但是你会听到很多营养师给你提醒说那个月饼的热量很高，而且它是碳水化合物跟油脂组成的哈，所以呢你吃了月饼就相当于你已经吃了很多淀粉了哈。在中秋容易出现的饮食陷阱，就正餐吃饱以后你觉得我已经吃了饭再来吃月饼应该没关系哈。不过是这样啦，因为月饼你就要把它比照你已经是吃完正餐了哈，因为这个热量很高，所以呢你在中秋的时候吃的时候要把这个食物要计算一下哈。月饼你吃一个小的月饼就相当于一碗白饭这样的一个热量了，那尤其像有这个枣泥核桃月饼，它如果说一颗125公克，大概是437大卡，一碗白饭这样的热量。那如果是绿豆卤肉月饼，大概1/4碗，然后乌豆沙蛋黄酥1/3碗，凤梨酥也是1/3碗啊。其实那也要看呐、啊，因为我们讲的是小小的啦哈。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大的，哇，就是不一样了。不过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进食的顺序哈、哦。叫你不吃月饼，不可能的代志。那真的也不要空腹去吃月饼，这个血糖波动真的会太大哈、哦。所以在饭后吃是 OK 的，但是呢，考虑一下分量是可以控制的，分量少一点哈、哦。那也不要照三餐都吃月饼哈。哦哦，要注意啦，不要等那个中秋节过后你的脸比月亮还要圆，这样月亮会生气哦。这一首歌能代替月亮惩罚你吗？恭喜好贵牛美美甲老目屎，好，叫你不能吃太多啦。

哎，这是郭基收起为瓜客后归牛美嘎老马赛。好，月亮那么温柔美朗，有很多原因啦，还有你要小心中秋节过后月亮慢慢的就没那么圆了，然后你是比它还圆齁，就控制一下。来五点五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国三原本南下过竹林，外乙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119公里，这是竹南前哦，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一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然后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乙侧这个事故还是占用在慢车道哦。哦，国二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在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要小心。然后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哈。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

一、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而国一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有猫咪被撞到了。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在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务必留意中内线，这边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持续占用在慢车道。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在关系器上讯息之前有新的事故要注意哈。国三这边最新通报，南下在192公里过和美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而国十现在说西行28公里过离港，外路间由机车往西行进中哈，涉及拜托姐。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希望零星短暂阵雨到晚上就停了哈。好，今天呢有高温提醒哦，台南屏东今天高温

可以来到34度。那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 30.3， 然后台南市南区也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呢只有 19.8 度，花莲凤林还有新竹关西哦。现在等于是花莲跟新竹县哦，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刚刚说高屏地区呢，台南跟屏东这里哈，高温可以来到34度，这是南部。那北部今天高温也可以来到34度哈。然后中部的话33，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1度，离岛最高则是30度哦。

哦，周杰伦说走就走哈，帮你站起来姐，哇，这斑鸠琴的音乐特别适合出发的感觉。6:10咯，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哎，现在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呢，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然后还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哦，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有一个情况也排除了，南下过和美外侧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也已经解除哈。国三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来，台61线哦，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留意外侧掉落物是两颗轮胎耶，两粒轮胎哦，让你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侧一定要小心哈、哦，不是轮胎陪娘娘，是几粒轮胎哈、哦。

哎呦，现在已经6:12了，那今天早上6点到12点高层在管制，这是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梯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到南向入口匝道，都实施高层在管制哦。车上至少3个人以上哈。哦，然后以路网图来看，哎呀，不管是国一还是国三呐、啊。有一些路段，因为今天头一天就遇到中秋节，都得出发，对不对？好，现在这个车速最慢的在

哦，现在在国三哈，从土城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

0: 而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40哦。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即便你在套餐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家想的都一样，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都得出发，那难免遇到车多速缓的区域，不要紧，虽然有卡板，但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哦。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

0: 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希望幸福跟平安与你同行啊。
1: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来哟，现在时间刚好是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242公里竹山前内侧有两台车事故，

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浅内侧这边三台车事故处理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啊。然后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61则是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两颗大轮胎的弹泥哈，注意啊、哦。

哦，现在真的哦，在清晨到来，国道上好几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现在看到真的紫爆的国一高架，从中立转接二，一直到杨梅端，现在呢其实车速不到20哈。然后国一平镇系统到幼师南向路段也35公里左右，国三现在是土城到树林南向路段哦，18公里车速。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在35公里上下哈。好，国三还有木栅到木栅休息站。北向路段即时车速15公里，然后国五是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速度很缓慢，不要紧哦。那我们真的又有心理准备啦。那头一天的假期就遇到中秋节，大家都得出发，所以哦，一时之间。你所看到的范围恰恰你啊，贼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哦，安全上最重要。

0: 哦，韩团 IVE 所演唱的 Thank you， 感谢你，感谢你掌握好速度，有注意安全哈。那每一个人都感安全够好势，大家都平安。好，6:26哦。在国一高架南下43.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今天这个早上哈，事故比较多一些，还有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也要注意，也是有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再来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今天连假第一天，遇到中秋节，大家都急着要出门哈，所以你来到的地方哦，本来就已经是车多速缓，然后又急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冷静冷静啊、哦！所以我看板暗哥平安通过比较重要。今天在这个清晨哦，追撞事故是比较多的哈、哦，小心哦，拜托。
1: 你讲有我好，就有我好，至少有我。

中秋假期到来，也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亲家朋友大概这里呢，黄奇兵的关系老朋友、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 81.7 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而且刚通报不久。随即国三有两个点都要注意，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冷带气压速够，那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61线要注意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掉在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要小心。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台15线北上过白地外侧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而要注意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已经启动了高程载的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是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高程载管制，车上至少3个人。而且现在到处都是车多的现象。

哦，现在车多速缓的路段，国一高架从中丰一直到杨梅端，杨梅端这里真的是车多速缓自爆的路段。那国一的话，平镇系统到右师南向路段其实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一到了湖口到湖口夫区南向路段25公里左右的时速啊。国三现在从中和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车速都比较慢，那尤其树林到三鹰现在南向路段在20公里以下的车速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的吉董唱的歌，叫做平平安安，所以他说的是随风的故事。不过今天中秋连假第一天，真的很适合对大家的祝福，希望大家都可以当平平安安顺息顺息。哦，现在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你的心情要在外当了解，但是没办法啊，大家都这个第一天一定要回来过节哈，所以这个车多这是在意料之中，不要紧，咱把速度掌握好，安全抵达上最重要哈。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竹北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先前在国一南下湖口前外线追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 306.8 公里过安定哦，中线有布沟绳让你加哦。国三在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哈，然后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南下242公里是竹山前也在内侧较冷带车的事故哈。台61线北上127公里院里要特别注意外侧哦，因为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是几粒轮胎，不是轮胎。

搭配娘娘哈，设计。国三目前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很多很多啊。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哎呦，已经6:4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在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呐、啊。还有国一高架，现在从中丰一直到校前路南上路段哈，即时车速15公里左右哈，啊。那国一从平镇系统与北汽，目前一直到竹北南上路段哈，这么长一段哈，真的是车多速缓了。国三现在车速最慢的在土城到树林南上路段哈，17公里左右，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这里哈，其实车速不到30。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上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总是国道各个路段哈都有车多速缓的地点。你那是在车阵中哈，咱较冷静嘞。多一点耐心，平安通过比较很重要哈。然后现在在国一北上306.8公里过安定中线是有不勾绳钢吊在这里。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还在处理哈，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要小心。然后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在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车道这边掉落物爱注意哦，不是一点，是两粒在那哈，两颗轮胎掉落了。原本台66线东向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

哦，林杰星、林允和唱的歌曲《To Do List》，你的清单里边现在最优先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对我来讲，困了我爸。还有在车阵里面的朋友说，光听 key 档能够顺利前行哈，这是我们的清单最优先排行。6: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在 2.7 公里这个点内侧两个男子让你家，倒是国一有一个调度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安定中线不勾绳的代志，已经改过了。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这边是两颗轮胎让你家哦，算你哈。哎，国三两个事故点都还没有排除，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能待车的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哈。

情感很饱满的歌曲，中午一天，那天就是今天啦，中秋节，回去让爸爸妈妈看一下吧。大家都要回家过节哦，我们想的都一样。等一下我在下班以后，我也要加入国道的行列啦。但我有心理准备，我要回到南部。今天孔妈一天哦，是在国道上打卡上班、下班。OK， 好，重点是不要紧哈，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因为连假第一天遇到这么重要的节日，大家都早早就出发了。即便在现在这个时刻哈，国一高架、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挤爆了的路段啊，速度真的是很慢，但是没关系哈，总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那待会七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中秋节哦，爱欢喜哦，爱幸福哦，重点是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0: 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走上了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今天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现在都有高程在管制哦。而国三呢，依然2个事故点要留意，包括了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这边2台车的事故。另外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3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有2颗轮胎掉落了。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2.7公里前内侧有篮子掉落。而目前国三双向南港系统接国5车多，国一高架还有国一国三国5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9月25号，礼拜五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好，今天又是中秋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了。好，在路上的你是不是已经塞在路上？好，来，很多人其实都休息了哈，但是还是有人跟优先一样要上班的情况。好，继续努力努力，加油加油了哦。好，来，不管如何，今天天气都不错，好，心情也要很好喽。好，赶快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的消息。好，目前看到的这是之前在国十往西28公里过里港外侧路间机车往西的一个情形。好，其他的状况其实都还算 OK 哦。好，我们来看一下1968。好，1968目前来说，国道8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西的路段时速来到77，国道8号新吉往台南往东的路段时速来到79，再往南。好，目前往南都很顺畅哦。好，还有在国十顶进系统到左营往西的路段时速是69，稍慢了一些。其他的状况吗？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的补充就麻烦朋友。好，随时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老洪介绍到上港铁工播兄，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好的，看一下天气。来，今天25号是中秋节教师节的连假四天的第一天。气象署说，今天北部、东半部有零星短暂雨。好，那么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是下个礼拜四的10月1号。好，今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好，一直到下个礼拜三30号都是好天气，只有山区午后呢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西半部地区白天可达32到34度的高温哦。好，麻烦朋友都特别特别。

注意，还有天气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提醒您要当心了哦。好，0800-000-123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今天这个中秋节嘛，好，我们就赶快来分享我们月亮的歌曲。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应景一下，有这种过节的气氛。好，当然就是这一首经典，李佩金的《我爱月亮》。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七点过十五分了哈，路况呢？记得哦，好、哦，要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来再来跟大家提醒哦。中秋节连假首日呢，各交通要站呢都是涌入大批的回乡旅客啊。好，台湾高铁也加开了两班全车自由座的列车来因应哦，协助分散人潮啊。好，所以呢，这些从昨天傍晚开始陆陆续续的人潮就涌现了各车站了哈，铁路、公路。好，那么

这个台铁也加开，好、哦、加开的这个列车次哦。好，所以呢，一直来疏运一下，好、哦，真的是很多不少的旅客，好、哦，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廉价，好，所以呢就会稍微啊、哦，真的是人车真的比较多了哦。好，所以呢也就请大家有耐心了哈、哦，这个循序渐进，好，那么都会加开班次，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呢，再顺利的返乡哦，过这个佳节，好，所以大家不要太赶了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中秋连假首日，高工局预判国道9个路段会容易塞车。包括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建议西部国道南下尽量利用清晨6点之前，或者是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道5号南下呢，可以在凌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出发。好，中秋教师连假从今天到28号。好，那么这个西部国道其实呢，从昨天下午傍晚之后就车流量就蛮多的。好，预估今天的交通量为115百万车公里哦。好，比去年同期呢增加了一些趋势，预期部分路段还是会拥塞的哦，可能大家要有耐心了哦。好，连假的首日，好，预估国道交通量是120百万车公里，好，是平日年平均的1.3倍哦。好，南下的交通量可以达到69百万车公里，是平日平均的1.5倍呀。相关的一些疏导措施，包括凌晨0点到中午12点的国五时定平林，好，那么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封闭。那么清早6点到中午的12点，西部国道南下的高城寨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呢，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凌晨的0点到5点呢，是暂停收费。好，已经过了哦。好，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好，那么在高工局预判要拥塞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往北呢是圆山到大华，国三南下中和到关西、宝山到西滨。还有快官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往东顶京到燕巢系统等等路段。好，所以请大家要有耐心，那么要安全哦。车况检查要养足精神，握好方向盘。好，小心，小心再小心。如果有感到开车疲倦、注意力无法集中，可以多多利用国道服务站、休息站休息一下。哦，让自己有精神再出发，再出发，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吗？提醒朋友。继续来听秀兰玛雅王世贤所合唱的《金星共鸣过》。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好，来7:25了哈。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时往西28公里过离港外侧路肩啊，机车往西。好，其他状况其实都还算不错哦。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啊，0800-000-123。好，落风哦，一个字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来听伍思凯的歌声《五月光》。

好，7:29喽。你在哪里？好，一切都小心。好，路况呢？目前没有最新的情况出现。好，我们看一下1968的状况来说，目前都是顺畅，都是绿色的，一路畅行无阻。好，希望都能够平安。好，今天连假没有半点新闻哦。好，所以我们继续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侪，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中秋连假有四天假期，好好规划来嘉义走走吧。嘉义的咖啡、茶叶、鹅啊、高山空气及海边夕阳等着你。嘉义月亮特别圆，来嘉义赏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别忘了。
1: 好，7:32喽。好，继续回到景广站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好，与我同行右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好的，来看一下路况，目前都还不错哦。好，都还算是状况良好。好，一路畅行无阻，都是绿色灯号。好，大家请小心。好，后续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广了。来，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听高胜美的这首歌，《我的心是中秋的月》。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多唱片歌手魏佳瑜。中秋节也快到啦，如果大家要吃月饼，要记得为了健康着想，我们不要吃过量哦。还有可能大家会想要烤肉，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炭火，我们都熄灭了之后我们再离开哦。在这边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7:37了。好，现场右迁，我持续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有在路上吗？还是在休息，还没出发？好，一切呢？中秋连假都要请你留意小心。好，目前的道路状况都还算顺畅 ，OK 哦。好，请小心了。任何路段后续的补充，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王心凌的歌声，《如果月亮会说话》。

0: 好，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雅英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交通状况。雅英，中秋快乐喽！
1: 叶先生，中秋节快乐。各位听众，各位家朋友一样，中秋节快乐。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以及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么最后呢，还是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知道有关这次中秋以及教师节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呢，是有关接下来暂停收费的时间哦。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在9月26号到9月28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零点到早上五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是在9月26号、9月28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零点到早上五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哦。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来多加利用。另外呢，在9月25到9月28号这连假的四天哦，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连假四天内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八折。有关更详尽的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雅英的提醒喽。

好的，任何还有后续路况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谢谢你了，继续来听蔡秀后的春夏秋冬。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牵着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鬃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牵着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好，7:48了，离地的位。好，一切都要请你要留意，要小心咯。好，目前的路况还不错。好，没有最新的状况出现。好，继续保持小心开车。0800-000-123，告诉警管咯。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来，7:49，继续我们关心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方开平警员。你好，中秋快乐。
2: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出游前请务必检查车辆状态，并注意行车安全。也向正在工作的朋友说声辛苦，并祝中秋愉快。那目前辖区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都是顺畅好走，稍早前有2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营区的长龙路与中正路路口，以及北区临安路与明德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方开平的提醒喽，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来，我们来听的这是五百歌曲，赶快来给。

好，7:55了，目前的路况还 OK。好，麻烦朋友随时补充了。来，0800-000-123，谢谢你喽。好，叶倩文的《明月心》。

0: 来，7:59，目前路况还算 OK。好，继续小心了，8点准备连线喽。
1: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